0: 新华北贵港市第八届少儿才艺大赛开始报名啦！
1: 开始报名啦！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看见、被记录、被喝彩。这个秋天属于孩子们的梦想舞台再次开启。
0: 嗯，我真呢在外队，所以呢有两队女撇佢系展示你个才华噶。嗯，有综合女同埋书画女两队女撇嘅话，
1: 综合类。
0: 嗯，综合女呢有乜咧啦？
1: 声乐。舞蹈、
0: 跳舞
1: 啊，武术，器乐，还有这个戏曲啊，魔术、模特步表演，朗诵、小品、话剧、相声。这个很厉害了
0: 哦，相声，
1: 相声等这些都可以报名啊，形式是不限的。
0: 哎，对对对，主要呢，书画女嘅书法啦，画手工都可以报名，或者系两代女嘅喎。
1: 哦，
0: 几多岁嘅小朋友可以唱歌呢？
1: 4到18岁的这个少年儿童均可报名啊。
0: 你佢系姑娘嘅形式，亦佢系团队嘅形式，都可以唱歌噶。报名呢，使报名截止时间嘅时候计算嘅。其中你如果你团体唱出去嘅话呢，16到18岁个年龄段个创作人员，你冇得超过只节目总人数个，别话只20，系咧嘅10个人之中咧，只有2个。只真真系两个系16到18岁，其他啲你要16岁系行。
1: 呀！
0: 对啊，免对其他啲人物共喷，人攞细偶岁你16岁是嘛？
1: 对啦。以大欺小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
1: 那报名的咨询热线呢？也是座机啊，是0775-459-5798。那这次的大赛呢，是采用这个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来报名的。那家长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报名方式了。那综合类的报名方式呢，线下报名参赛者呢，可以去到指定的新华书店门店啊。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完成报名。
0: 就像你两只方式呢，就按线上报名啦，佢比较方便啊。去到弄到个关键宣传嗰只宣传页面嚟带，揾到嗰只嗰篇报头，然后呢扫描冇得二维码就佢系填写相关个报名信息咯。而且你要成串你个仓衰个桌盘就佢系完成报名啦噶。
1: 对，那综合类的参赛选手呢，提交了这个。作品视频要直接作为初赛的评审依据啊，不会再另外组织初赛的现场比赛了啊，初试全部都是视频的形式。
0: 对，主要呢书画类呢就是要将你个报名信息啊，然后你画个篇画个作者啊，就拍个名称啊，联系个电话呢，填写完整之后就拎紧你幅画个背后
1: 双面胶，
0: 油画镜啊，然后呢交到指定个三号书店个门店呢，就可以完成报名登记啦噶。
1: 对，那书法绘画类的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把这个画给交到现场去了。
0: 对，原始个状态，马晒呢去张表啦，马晒呢烂啦。
1: 不用买一个大画框把它裱起来了。
0: 马晒就冇先睇清楚啦。
1: 是，那贵港的城区呢？报名的地方是这个和成书院。
0: 你坐慢住路180号后生活书店个和成书院啦，就是图书馆嗰边嘛，好近嘅。
1: 我们对面。
0: 就对面
1: 啊，我们对面。
0: 以下电话就系偶找0608。
1: 然后呢，第二个报名地点呢是和平店。是在这个贵港市和平路105号新华书店和平店2楼。
0: 哎，嗰只系比较即系老街入边朋友咧就比较熟悉啦。仲有咧，如果你系怪朋嘅朋友咧，你就去到长洲阅读文化中心嗰度报名嘅喎。
1: 长洲阅读文化中心啊，是在这个贵平市人民西路38号，联系电话呢是0775-3391-231。那如果是平南县想要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这个平南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图书门市啊。
0: 地址呢就是一间平南园个平南街道朝英路嗰边嘅，联系电话呢写插个双人牛卧双喎。综合帅呢，综合类呢，福帅方面双个帅区呢，比如讲呢城区个帅区，
1: 城区
0: 啊，怪喷市帅区同埋平南园帅区嘅。城区帅区呢就系跟包括广北。广南同埋长屯区啦，
1: 哇，一共是三个大赛区啊。
0: 对啦。
1: 那书画类的作品提交后呢，就由这个大赛组委会组织专业的评委会展开评选了。那更值得期待的是，综合类获奖的节目或选手呢，有机会直通2027年贵港市少儿春晚。
0: 哇，喂，啲报名啦，嗱嗱临报名啦。
1: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说另外

0: 消息。嗯哼，演唱会
1: 哇，关键是好多演唱会哇。
0: 对
1: 啊，我的演唱会呢，正式出来啊，3月6日晚上八点，全部都关键是台中山是开唱的哇。
0: 哇，激情开唱！
1: 今陈妈说，今后陈妈说来啦。
0: 啊，都有谁呢？
1: 嗯，
0: 范玮琪。
1: 嗯，范玮琪。
0: 范玮琪。
1: 对，他就是他的名字叫范范嘛。
0: 哦，他的名字叫范范。
1: 就是昵称。
0: 昵称。
1: 范玮琪。
0: 那他的这个。歌声呢是温暖治愈系的民谣。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拍下冷冷呵呵，那首对不对？
0: 你出去唱吧，我先播完，然后你再回来哦。
1: 没有，我跟麦水包的时候，他一直唱，一直讲，我就一直唱，我们不影响的。
0: 清澈明朗的嗓音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唱啊！歌曲里藏着梦想、友情和温柔期许。最初的梦想，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最重要的决定，
1: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0: 每一首都是刻在记忆里的 BGM， 他的温柔唱腔如同晚风，治愈所有的情绪。那现场呢，我和林怡一起合唱啊。虽然我没有开麦哦，但是我们也一起合唱啊，就能给人带来那种很正向、很积极的力量嘛。没问题。
1: 对，哎，除了有女歌手，还有男歌手。哎，男歌手有李圣杰啊。
0: 李圣杰
1: 啊，痴心绝对，你来唱吧。我刚才唱女的，你唱男的吧。
0: 我忘了啊，忘词了
1: 啊，
0: 手放开
1: 啊，
0: 我也不太会唱。你那么爱
1: 的爱是手放开，
0: 这
1: 一片海。
0: 还有一首，你那么爱他，
1: 你那么爱他，
0: 为何不将他
1: 留下
0: 啊？对，
1: 哎呦，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这么一唱，突然间就觉得好像自己又能唱得出来了，对吧？
1: 啊，反正都会唱啊，但是歌词不怎么记得啊。
0: 哎，是。
1: 还有邰正宵啊，
0: 邰正宵。
1: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0: 哦，是这首歌啊。
1: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千纸鹤
0: 啊，千纸鹤。
1: 1001夜，夜夜看到他思念。啊，每一首歌我们只唱一句，要想听完整的就去现场听。
0: 其实是因为我们也只会一句。
1: 我会啊，但是我只唱一句啊。
0: 对，
1: 我收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节目就没法做了。
0: 对，还有周慧，你听过她的歌吗？
1: 听过啊。
0: 听过，我们之前。
1: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
0: 啊，对。我们直播间之前，我做中午那档节目的时候，快乐营业中嘛，我们直播间里面有一个。有一位朋友他就很喜欢周慧
1: 啊，
0: 不知道他会不会不远万里然后来到咱们贵港就边玩边听演唱会呢。
1: 对啊，因为周慧也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还有不想让你知道。哦，这首歌我好喜欢哦。
0: 好喜欢是吧？
1: 突然不想让你知道我的爱，你为你已经戒不掉。这首干嘛你都不会唱？
0: 我
1: 这么老的歌你不会？
0: 哎，
1: 啊，这么年轻的歌你不会？
0: 我不会啊。
1: 老的歌就会是吗？啊，还有请刚才请了范玮琪、李圣杰、邰正宵、周慧，还有陈世安，这个应该是小鲜肉歌手啦。
0: 小鲜肉歌手，
1: 我觉得可能春培应该会比较熟悉一点。
0: 不，对不起。对不起，陈世安老师，我也没有特别关注。
1: 哦，不过他有一首现象级的金曲《
0: 天后》，还有《势在必行》，他的这些作品呢，传唱度也是很高的。
1: 对，希望呢，我们呢，朋友呢，赶紧去啊，可以开始买票了吗？
0: 可以开始买票了，对，
1: 可以开始买票了啊。已经票已经发出来了吗？就是那个可以买票了那个通知了吗？
0: 就说好，这个大家等后续的通知啊。现在只是先把票价给抛出来，让我们知道大概这个位置啊，还有票价而已。
1: 对，
0: 后续呢，大家还要再仔细关注一下相关推文啊，
1: 关注我们的贵港电台。我们会实时的跟进这个演唱会啊。
0: 对，
1: 我们每天都播他们的歌。没有歌库，没有，我们就唱他的歌出来。
0: 你唱哦。
1: 啊，我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痴心绝对，刚才说不记得了，我们现在马上复习一下啊。

0: 70%电，这个是。
1: 好的。
0: 每次只要有电影，我就不会跑掉。
1: 有电影就给你在托底是吧？
0: 晒。
1: 好好好，哎，侬读个楼盘，然后给人生分啊，等趁着少哦。那些花儿，
0: 那些花儿，
1: 真要是关照不照顾啊？好好好，侬得先关注侬读个这一项啦，侬得关注个谁？哎。
0: 多趟列车
1: 啊，廿岁后啦，廿岁后啦，有啲朋友咧就想趁嗰只啊，准备回乡，都系小朋友去学旅游，要顾记住咯。嗰度铁路部门咧就系即系顾照顾嗰度嗰啲朋友，满足嗰啲暑期旅客个出行个需求，所以铁路部门咧就优化调整列车个回乡方案噶。
0: 是通过这个动车组重联呐、普速列车恢复开行、加挂等方式，全力提升运力。这个更多的车次呢，大家可以查询这个铁路12306啊。
1: 哎，对，去到我们的12306的官方的网站啊、还有 APP 等官方信息啊、然后呢就可以知道到底哪一些车呢是加开，
0: 看看自己需要的那个方向啊，去的那个方向有没有加开这个列车了。
1: 对，大家如果是有出行的意向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哎，
1: 大家接下来继续要关注，这里更加要关注了，因为这里新增了一个电子抓拍。
0: 拍拍我们两个。
1: 那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平南县公安局决定从2026年9月1号起启用下列路段的交通的技术监控设备啊。
0: 是，对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然后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抓拍路段以及违法行为类型的通告啊。
1: 新增的固定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机动车违法停放的交通违法行为地点呢，是在平南县平南街道
0: 河堤
1: 街
0: 啊、
1: 对，
0: 是在这个河堤街25号路口至乌江路口，
1: 河堤街25号哦，平南的朋友记住了哦，
0: 一定要记住这个地点了。那对于这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将依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的规定予以处罚。
1: 而且请广大个交通参与者呢，自觉遵守嗰啲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嘅，安全文啊，安全文明驾驶，安全文明过晒啊，知唔知啊？
0: 唔系
1: 就抓拍嘅，争好细嘅。
0: 对，不要把那个车屁股直接横在路中间，很危险呢。
1: 啊，对。来，刚才说听到这首歌啊，听周蕙的吧，很久没听她的歌了啊。
0: 不想让你知道。

0: 啊，歌手咧就嚟来自周威歌手不想人嚟知道啊，歌手管咧到十月六号嘅时候，关键我要睇咗中山举办嘅演唱会，听见以为超我，我用记得管咧
1: 等待歌单中
0: 哦，即系暴露年龄嘅时候啦，嗰只时候
1: 暴露年龄。
0: 啊，对啦，
1: 我是真没听过啊！
0: 啊，没听过啊，证明这首歌还是蛮年轻的嘛。你这么老，肯定听没听过喽。
1: Yes， 你看我听的这些歌，什么张学友啊，吕方，
0: 吕方啊，每段路啊，
1: 每段路啊，
0: 听日你坐呢边咩？你放咩歌由你自己决定啦。噔噔噔噔噔噔，天有几高系嘛？
1: 分起双手可攀到。哎，对，是这首
0: 啊，系啦系啦。啊，咁有一位老朋友咧，佢又想听嗰首《那些花儿》啊，正因为就播首嗰首歌啊，想今晚嗰节目咧就都赶紧结束啦，哥哥。
1: 我们明天见啦
0: ，See you tomorrow。
1: See you tomorrow。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听。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要 ABCDE 不记得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九秒，尚有八秒七秒，我便发高票告你玩直掉。尚有三秒，尚有两秒一秒，最后我要看见。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落泪，独坐以黑暗作伴侣，隔数张台拉住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话说从头》。1993年10月，歌手高明骏转投到宝丽金唱片，并在1994年发行了《话说从头》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高明骏的声线竟开始变得温柔了许多，仿佛看到了一颗棱角分明的石子正在被海水冲刷得圆滑起来。专辑中我比较喜欢改编自李克勤《深深深》的那首《话说从头》，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因为音色的不同，高明骏的演绎比李克勤更悲情。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

0: 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快乐的中午11:30到13点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那今天呢，我的小伙伴春培呢，他是暂时到我们早上的晨早老友记节目啊。那今天中午呢，就是啊，舒彤自己一个人跟大家陪伴大家度过中午的时光了。又是一个星期一啊，哎呀，不知道朋友们今天上班感觉有没有把那个周末的状态调回到一个上班状态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继续带来一些资讯啊。那么今天第一条资讯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呢？确实啊，眼下呢也是正值暑期铁路的这个出行高峰，特别是现在哪怕是到月底，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们可能还是在带朋友们出去小朋友出去玩啊，旅游啊，探亲啊等等这些活动。那么最近呢，关于这个儿童乘车的各类问题热度都很高啊，就比如说儿童票怎么购买，孩子能不能够独自乘车，火车有没有这个儿童托管服务等等啊。那其实针对这些疑问呢，中国铁路也是官方发布了最新最全面的权威解答，那家长们都可以认真的了解一下，提前进行掌握。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大家最关注的这个常用的儿童购票标准。那根据铁路部门的最新规定呢，随同成年人乘车的这个儿童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那这个年满14周岁就需要购买成人全价车票了。那每一名这个持票成年人呢，都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占用这个单独席位的儿童去出行。那么如果携带的儿童呢比较多的话，这个低龄儿童人数比较多的话，那超出名额的小朋友呢需要正常的购买儿童优惠票。那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个细节，就即便孩子的年龄呢已经符合免费随行标准，如果行程当中需要单独去占用座位的话，也必须要购买儿童优惠票。同时呢，这个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都需要同这个同行成年人保持一致。那儿童车票到站呢，也不能够远于成年人的到站。那可能很多家长还是很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够单独的去乘坐火车呢？那根据这个国铁集团客规的明确说明啊，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以及经过铁路企业特殊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必须由成年旅客陪同出行，不可以独自乘车。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低龄儿童呢，也必须要跟随成年人一同检票进站。那6至14周岁持这个儿童优惠票的孩子们呢，虽然可以独立的刷票进站，但是全程呢，依旧需要成年人进行陪同出行。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有部分家长会先同时购买这个成人票和儿童票，临近出行了再退掉自己的车票，就保留孩子的车票去单独行车。那铁路部门就表示说，目前购票系统呢没有禁止这类操作，但是并不提倡也不认可未成年人独自乘车。那其实儿童优惠票的设置初衷呢，是依托成年人陪同出行，那如果家长无法随行的话，也必须由这个持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陪同，那家长作为法定监护人呢，一定要切实的负起监护责任。 此外呢，还有不少的家长疑惑，那火车是否能够像飞机一样提供无人陪护儿童托管服务呢？那这里呢，也跟大家统一的说明一下，目前呢，铁路只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优先提供这个安检，优先检票，协助乘降、随车关照等便利服务，没有全程的专人托管，也没有这个一对一照看儿童的服务，那么也不存在这个乘务员全程代管孩子的情况。那总的来说呢，暑期儿童的乘车规则也非常清晰了，严格按照年龄购票，

14周岁以下的是原则上是禁止独自乘车的，火车呢也没有这个托管的代码服务。那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出行要提前规划，全程监护，守护我们孩子的这个健康平安出行。

一看现在外面的天气是比较阴天的，阴蒙蒙的这个天气，大家应该有感受到了，确实啊，有一条这个一条消息就关于我们的台风哈。 就是目前海上已经出现了18、19、20号三台共舞的这个局面。那中央气象台的形容是，现在不是三缺一了，而是三带一，也就是21号新台风也有可能会生成。那其中呢，第19号台风紫檀呢，在今天夜间将要转向广西的沿海。 最强可以达到这个10级，我们会港多地也已经拉响暴雨雷电预警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提高警惕，做好防范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台风的具体动向。第19号台风紫檀呢，在今天早上5点钟，位置是在北海的西偏南大概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中心风力是9级。那预计呢，它会先在这个北部湾的海面回旋，强度也会继续增强，最强能达到这个10级的强热带风暴的这个级别。到今晚的夜间开始呢，会 转向偏北移动，慢慢靠近广西的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的西侧。另外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不排除登陆我国东南沿海的这个情况，那也需要进行持续的留意。 受台风加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西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西部都会迎来大范围的暴雨，局地有特大的暴雨啊。那未来几个小时呢，全市会有这个多云，伴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也有大雨到暴雨。 另外呢，这个市自然局和气象局也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那从今天的凌晨4点到8点，桂平等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哈。那到了这个相关工作人员也要做好隐患点的排查巡查，如果看到有山体开裂啊、泥土渗水、小范围塌方这些迹象的话，也要立刻的组织群众疏离。 当然，也提醒住在这个切坡建房的这个区域的居民，记住，住前不住后，住上不住下，不要在这个靠山的一楼活动。相关部门呢，也要落实值班值守，一旦出现险情，要第一时间上报。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市民呢，近期要尽量减少山区的出行，遇到短时暴雨要远离河道、陡坡、挡土墙，注意防范内涝、滑坡，要密切关注我们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

香。啊、哦，喜欢这个华语经典老歌的朋友们注意了，一场这个满满的青春回忆演唱会要来到咱们贵港了。在我们这个2026年声韵时光演唱会贵港站，在10月6号晚上8点将在我们贵港市体育馆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唱。啊，门票呢也会在这个8月26号下午3点正式开售啊。那像刚我唱的这个《最初的梦想》啊，像《痴心绝对》《999朵玫瑰》这些循环在 MP3 KTV 里面的这些神曲，都可以在现场沉浸式大合唱啦。那再注意一下抢票时间啊，是在8月26号下午3点正式开售。那如果是想要去现场，朋友们一定要定好闹钟，别错过抢票时间啦。那本次演唱会的这个阵容呢，也是含金量十足啊。那范玮琪、李圣杰、邰正宵、周蕙、陈势安五位歌手呢，也是齐聚贵港，带我们一起重温那些跨越时光的经典金曲。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阵容哈，我们刚说到范玮琪也是一个温暖治愈的嗓音，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像最初的梦想，真的是我在初中那会儿是听的非常的多的，这真的是励志神曲。还有什么校园广播里面经常也会放到哈。当然还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些也是耳熟能详的歌曲。那像我们的情歌王子李圣杰啊，《痴心绝对》《手放开》也是唱出很多人的感情心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哦，我想起来了，你一打这个歌词，我就更能想起这个旋律了。还有邰正宵啊，《999朵玫瑰》《千纸鹤》也是满满的复古浪漫。像周蕙的《约定》也是干净通透的歌声，是不少人的这个青春白月光。那还有陈势安最经典的那首《天后》，传唱度非常的高。那介绍了这么多这些歌手信息还有歌曲信息，再说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购票信息哈。购票渠道是西江潮生活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在微信里面搜索西江潮生活就可以弹出这个小程序了。我们的票价档位分为多个档次， VIP 是这个798元，内场是598元、498元都有哈。看台有398、298、198都有。那也去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现场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贵港宣传的公众号上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座位的信息啊。那这场演唱会落地在我们贵港呢，也是千年人文遇上经典的华语音乐，大家在到时候看完演唱会之后呢，还可以在本地游玩打卡。我们去鹤鸣琴堂看一下这个荷塘，去桂平西山探访古寺，到大藤峡去感受峡谷壮阔的山水风光哈，都可以就感受一下我们贵港的本土文化。那后续呢，我们还会主办方还会推出这个配套的文旅优惠的福利，送到我们前来观演的歌迷游客。那相关政策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后续消息。喜欢经典老歌的朋友要记牢这个时间了，在10月6号的晚上8点啊，在贵港市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和一众歌手赴一场青春金曲之约。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

0: 您的外卖到了。
1: 外卖？我没点啊。
0: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6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那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因为随时都有这个下雨的可能哈。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环节了。那其实最近呢是这个开海季，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到今天就是今年开海季的这个海鲜呢？哎呀，我很想说，就是之前老想说前两周开海的时候特别想去这个北海尝一下这个海鲜，还没有机会去啊，不过看看后面要是有时间还可以再去尝一下哈。这个漫长的这个休渔期结束之后，黄海、东海已经迎来了这个小开渔，南海三个半月的休渔期也已经正式的收官了，大批的渔船驶入渔港，一大波新鲜的海货也是陆续的上岸，又到了我们这个盼着吃海鲜的时节了哈。我国呢是从1995年开始实行这个休季的这个休渔制度，这个休季呢也是让我们的海洋渔业资源得到了这个休养，也才有了开渔之后一船船这个满满的渔货。那最近来这个小开渔的黄海呢，也是这个连云港码头第一网的渔货上岸之后，梭子蟹就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了。梭子蟹，我一直很有点害怕吃蟹，就是因为我感

食不食，就是不是时间的就不吃，就是要只吃新鲜的嘛。像开鱼之后呢，清蒸梭子蟹、梭子蟹海鲜面、梭子蟹烧年糕也是纷纷的端上了餐桌。简简单单的清蒸就是最大程度的去保留蟹肉本身的鲜甜，那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这个吃蟹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不光是黄海，像东海的开鱼呢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舟山渔场呢也是产出了马鲛鱼、梭子蟹、鲳鱼，还有肉质厚实的本地带鱼。那浙江人吃海鲜的花样繁多，一碗料足的这个象山海鲜面，鱼骨虾壳熬出这个奶白汤底，然后呢再把这个各类的海产咕嘟咕嘟咕嘟往里边一放，一口下去就满是大海的味道了。那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朋友来说呢，海鲜不只是一道菜，而是这个季节的信号。像开鱼的话就代表说秋天来了，那码头的喧嚣啊，市场的热闹啊，也是让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多了海的味道。那不知道朋友们在开鱼节之后，你最期待吃到哪一种海鲜呢？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那俗话说一方海域一味鲜，那同样的海鲜到了不同的地方呢，吃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江浙沪、福建也是靠着独特的饮食文化，把这个海货吃出这个各式各样的花样来。 就拿这个梭子蟹来讲哈，那江浙沪地区呢是除了清蒸爆炒，还有这个有特色的一个叫赎罪蟹啊，就是花雕酒搭配话梅冰糖调成这个醉汁蒸熟的这个螃蟹呢，浸泡入味之后，然后再冰过啊，就是酒香混着蟹鲜，口感很别致。你听我描述这感觉，嗯，这个口味应该是很特别的哈。 再看像这个浙江舟山渔场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像宁波、温州的各地的吃法也是各有特色。像这个温州的鱼丸啊，不是圆圆的丸子，而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长条，鱼肉是很 Q 弹的，而且鲜味十足。当然还有一个叫望潮的小章鱼啊。 它是在潮汛的时候呢爬出洞穴，那本地人很爱拿它来做菜。这个海鲜对于浙江人呢，也不是说逢年过节才吃的一个大餐，而是说已经融入到日常三餐当中了。那往南走到了福建啊，吃海鲜也是刻进当地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像这个闽菜代表佛跳墙，就是汇集了海鲜、鲍鱼各类的这个海味儿。 小火慢炖啊，把这个食材本身的鲜味儿呢充分的释放。那像日常选择就更多了啊，蚵仔煎啊、土笋冻、沙茶面，也是街头随处可见的海鲜美食。就连早餐锅边糊、捞化都少不了这个海鲜的加持。像闽南的特色呢，也是这个。 通过高肥的这个青蟹铺在糯米饭上面蒸，蟹膏的油脂渗进米粒，哇，真满足啊！很想尝一下。不同的海域呢，会产出不一样的海产。那一代代当地人呢，也是摸索出适合的烹饪的手法，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呢，就是顺应食材，就地取材，这就是我们沿海老百姓的饮食智慧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特色的海鲜菜式呢？

聊了这个江浙闽的这个吃海鲜的办法，那像我们两广还有海南呢，这些海边的食客又有另一套这个吃海鲜的理念了。像很多广东人就常说了，清蒸白灼才是对大海最大的尊重。说这句话在广西也是一样的，清蒸白灼真的是我见到的吃海鲜最常见的方式了，就吃那个原原本本的鲜味儿啊。像珠江呢，口咸，这个咸淡水交汇嘛，孕育出了像黄油蟹、黄角蛎这些很有地域的这个海产，就不需要很复杂的调料了，就简单的处理，上锅清蒸就能够吃出食材本身的鲜甜了。像这个湛江呢，也是广东吃海鲜的宝藏之地，像手掌大的这个对虾，白灼之后再蘸点酱油就足够美味了，都不用说调很多什么复杂的调料啊，其实真的就是蘸个鲜酱油就可以了。像生蚝更是当地的名片，2000多年的采蚝历史，像烤生蚝啊、芝士焗生蚝的花样也很多，像我吃过叫榴莲焗生蚝啊，不过这个我吃的不是很习惯，感觉会有点腻哈，但依旧是不少本地人呢更偏爱像清蒸这个口味啊，就比较滑嫩清甜。那到了我们广西呢，像北部安这个开渔之后呢，这个头茬海鲜就讲究一个抢鲜了哈。在这个北海的电界码头，天刚蒙亮的时候就是已经是热闹非凡了，刚卸货的渔船就很快被抢购一空，像皮皮虾更是我们餐桌上的 C 位啊。像椒盐皮皮虾外壳就是很酥脆，虾肉弹牙，而且皮皮虾对我来说呢，就是它虽然也要剥壳，但是它不像这个螃蟹这么麻烦，你剥完之后呢，能一大口吃到这个一口吃完一个虾的这个肉之后，感觉哇很满足啊。到了立秋之后呢，这个兰花蟹的这个蟹黄也是很饱满的，清蒸能够体现出它原本的味道。还有我们夜宵常见的必点的这个炭烤生蚝，蒜蓉辣椒配上炭火也是汁水四溢啊。像我们两广人爱吃粉嘛，海鲜粉也是别具风味的，这个蟹呀、虾呀、螺肉啊一起下锅，这个鲜味真的是直接拉满了。再从南到我们说到海南，讲究的是这个清水烹真鲜哈，像清蒸石斑鱼啊、香煎墨鱼饼啊，还有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个土窑海鲜，就锡纸包裹，然后埋进土窑去焖熟，就牢牢地锁住这个汁水。一锅这个杂鱼鲜包，有多种这个小海产同煮，也是鲜感十足。其实海边人的思路很简单呢，只要这个食材足够鲜活，少加工少重调味，就能把大海的这个馈赠的原汁原味吃进嘴里面了。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刚聊到各地的这个吃海鲜的这个吃法是五花八门啊，但其实要想吃的尽兴呢，前提还是要会挑选新鲜的海鲜。像开渔基市场上的海货也是种类很多，普通消费者很容易就挑错。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小技巧，我们在买菜的时候就能够用得上了。先说鱼类，新鲜的海鱼的鱼鳃呢是带着这个正常的海腥味，没有这个腐臭异味的。

那鱼眼是清澈透亮饱满而且微微的外凸，用这个手指去按压鱼肉的时候呢，是紧实有弹性的，按压之后会凹陷，会立刻回弹，这样的鱼才新鲜。如果说鱼眼浑浊，肉质这个软烂了，那就不建议选购了。到了选螃蟹也是有门道的，这个优质的活螃蟹的蟹壳是发青，蟹腹洁白，把这个螃蟹翻过来之后呢，它能够迅速的翻身，而且你触碰这个蟹眼，眼珠子会灵活转动，还会吐泡泡，活力就很好了哈。像贝类的话，可以尽量选这个外壳光亮，处于闭合状态，轻轻碰的外壳呢会快速收紧的，那这就是比较新鲜的。如果说存放的这个贝类的水体是浑浊污泥多的话，那说明新鲜度已经下降了。那如果是挑虾的话，要记住体表还有腹肢就不要发黑的啊，头部不会发红。像鲜活的虾，虾头和虾肉是连接很紧密的，不容易剥离，有在这个水里面游动的越活跃，品质就越好。像买海鲜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正规的市场哈，尽量选购鲜活的食材，买回家呢也尽快的去处理食用。当然啦，其实呢，不管是清蒸、白灼还是爆炒、红烧都好，本质都是我们去享受海洋馈赠的一个方式。那从北到南，不同的沿海海域都是依托自家门前的那片海去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像休渔守护海洋，开渔收获美味，在一收一放之间，都是我们人和自然相处的智慧。那在开海季节呢，大家学海鲜的时候呢，可以用上这些小技巧，去安心品尝我们这份来自大海的美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回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那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送出的祝福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一首那英的默啊，也是这首做影视剧的主题曲，也是用一种克制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去唱尽感情里的执念、隐忍和释怀。那给大家送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和过往好好的和解，放下心里的纠结和遗憾。

有人说，真正的喜欢是安静的守护，不打扰，不纠缠，却始终默默的牵挂。无论时光走多远，心里面总有一个人停在自己的方圆几里。一起来听我们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这首薛之谦的《方圆几里》。

来听一首温柔浪漫的歌曲，来自裘德翻唱的《春雪》。春雪来的偶然，但是绚烂又短暂，就像不期而遇的爱情悄然降临在生活里。这首歌曲呢，送给每一位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遇见一份温柔绵长的感情，珍惜当下的相逢，心怀期许，美好总会如约而至。

这首歌曲呢，送给每一位在外努力打拼的朋友们，愿我们奔波的日子都有所收获，也要记得常念归途，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身后还有家人在默默的等待。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东城卫的《够爱》。那么明天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依然会在直播这头等着大家来一起陪伴我们的午间时光。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

0: 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发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1到7月，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3.8万亿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碱地里发展渔业走出了致富新路。广西平南县成功试种特色功能水稻。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时机开展人工辅助水稻授粉作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医保事业发展绘就了清晰蓝图。这份规划关系全国13亿多参保人的切身利益，155时期将着力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数据显示，145时期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基金运行安全稳健。在此基础上，155规划提出了更高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使用效能也将进一步提升。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方面，规划明确要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同时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此外，还要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医疗救助。作为应对

0: 规则优化，落地提效，同时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供更多支持。规划还部署了多项便民实事，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推动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的比例达98%以上，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以后看病买药、异地报销会越来越方便。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土地盐碱化严重，一直是农民增收路上的拦路虎。近年来，其里与大学联合实验，通过发展渔业质碱改碱取得了成功，盐碱地不仅养出了螃蟹，今年又迎来了新品种蓝龙虾。昔日的不毛之地正变成虾蟹肥美的聚宝盆。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段渊采制的稿件。
2: 在达拉特旗树林赵镇东海新村的养殖基地，养鱼协会会长张福宽正和技术人员一起查看今年新引进的蓝龙虾长势。蓝龙虾个头大，肉质鲜嫩，市场售价高。有了几年养稻田蟹的经验，今年东海新村又试养了20000尾蓝龙虾，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管护，长势喜人。
3: 结合种水稻，因为地下水位高，盐碱化很严重，土地呢耗费了多少年，现在我们又利用它来养水产，虾蟹啊，现在我们今年又养的小品种有蓝龙虾，它也叫澳洲龙虾。
2: 过去北方盐碱地高盐高碱，被视为养殖澳洲淡水龙虾的禁区，即便存活也会因水土不服出现蜕皮困难、软壳死亡等问题。今年内蒙古农业大学与该养鱼协会联合试验，技术专家充分利用盐碱水里的营养成分，适当调配钾、钙、镁等离子比例，最终将盐碱水调成适合蓝龙虾生长的营养水，并利用已经成熟的稻蟹养殖模式来养龙虾。按目前的涨势，中秋节前后个头有望突破1-2吾，试养取得阶段性成果。
3: 各大院校的教授下来给他指导上，所以说现在是这个模式是很成熟了。我呢现在选择在沿黄河流域把这荒废土地了，还有能养的资源能种种因地制宜嘛，现在合理利用我们的土地。已经3-4年，咱们南美白对虾养殖成功和螃蟹，农户也就跟上，他们也开始养这些新品种，咱把技术再推广给他们。
2: 养鱼协会先行先试，将成熟模式向农户复制推广，东海新村走出了一条协会探路、农户跟进、产业成型的盐碱地渔业发展路子。村民王迎斌是东海新村的鱼二代，从最初的单养鱼到鱼虾混养，技术逐步成熟的他，今年干脆在70多亩鱼塘里都养上了南美白对虾。村民王迎斌告诉记者，一亩比养鱼能增收2000块钱左右，纯收入能达到6000多块钱。达拉特旗农牧局畜牧水产发展保护中心主任布赫：
4: 咱们全旗重度盐碱地大概是个30多万亩，主要集中在沿河几个乡镇。近两年咱们这个虾蟹发展比较快，从前几年的300-400亩养虾基地发展到今年的1000多亩，就是以鱼改碱，把这个盐碱地再重复利用起来，将来就是在一块地里头又多增加了一份收益。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一个家庭农场10亩祥泉稻试验田迎来收割，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轰鸣作业同步完成收割脱粒，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4: 据了解，此次收割的祥泉稻是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成果，由功能水稻专家何登记运用生物分子育种技术，历经8年选育培育，稻种融入苦瓜健康基因，但稻米没有苦味，米质优良。经检测，苦瓜稻含有28种以上人体必需微量元素，16种氨基酸。

0: 总量达 8.83%， 蛋白质含量 10.2%， 富硒含量 0.3%， 属于酸碱度为 6.9 至 7.3 的弱碱性稻米，同时富含苦瓜素以及多种维生素。该品种还具备抗倒伏、耐高温、抗病虫害、节水抗旱、易管护等诸多优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达耀：
1: 今年我们公司跟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发展和推广这个长城豆。这个豆我们南方种植是1000斤亩产，北方种植是1300斤。
0: 此次祥全稻试种取得成功，是平南县推动特色粮油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次重要突破，也为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开辟了全新发展路径。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近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沙水坪村水稻制种基地，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和花粉活性最佳时段，开展人工辅助授粉作业，为培育优质水稻种子提供保障。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殷雨喜、李娜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沙水坪村制种稻田，连片水稻长势旺盛，稻穗随风起伏。田间地头，村民们头戴斗笠，两人一组拉动绳索穿行田垄，轻轻拂过副本稻穗，让花粉充分传播，有序完成人工赶粉作业。杂交水稻制种需要副本、母本一花授粉，授粉效果直接影响种子的产量和品质。每天上午10点至12点是花粉活性最强的黄金时间，村民们抓住短暂窗口期，争分夺秒开展授粉，为后续种子成熟做好基础保障。沙水坪村水稻种植大户廖顺才：
5: 我总耕地面积是140亩，产量到5万斤的左右。但是我的谷种产出来是14块钱一公斤，我产出的种子不管多少都是公司回收。
4: 依托公司加种植大户加农户模式，订单式生产有效连接企业、农户和市场，降低了种植户销售顾虑，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户发展水稻制种产业的积极性。此外，随着制种产业发展，基地不仅成为保障种子生产的重要环节，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务工机会。来自周边乡镇的群众来到田间参与赶粉，在农忙时节实现就近就业增收。镇远县清溪镇村民韦新云：
6: 我是镇远县清溪镇的，离这里不远，来这里干活有60块钱一天，时间很短，只有2个小时，还挺不错的。
3: 眼下，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沙河营镇梁家安村的葡萄陆续成熟。近年来，该村引进建成了集智能灌溉、酵素种植、新品种推广于一体的现代化果蔬基地，依托科技和农旅融合，正走出一条品质新农、融合富农的新路子。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
7: 近日，记者走进梁家安村果蔬基地。大棚里，工人们正熟练地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另一边，一批游客正一边采摘品尝，一边举起手机合影留念，欢声笑语不断。采摘过后，大家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聊家常，谈见闻，尽情享受惬意的田园时光。游客：
8: 我们今天跟我们姐妹大概是7、8个人来吧，今天是第一次。来了以后感觉挺好的，葡萄园环境也好，而且这果实又大又甜，我们都很喜欢。
7: 据了解，该基地占地50多亩，有4亩联动温室和45亩避雨棚，引进多个优良品种，早中晚熟合理搭配，采摘期从6月底持续到10月底。 基地葡萄采摘园负责人李龙福告诉记者，基地采用水肥一体化、微滴灌等智能设施，推广酵素种植、有机栽培、生物防治等绿色技术。在科技的助力下，葡萄品质稳步提升，平均亩产达到4000斤，含糖量在18至22度之间，口感香甜浓郁。2024年12月，基地被陕西省果业中心确定为陕西省特色水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9: 果园呢，按照智慧农业采用的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系统，以前呢靠人，现在靠这个数字，几时用肥几时用水，输入电脑之后呢都自动给水给肥，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功效，也增加了产量，使果树呢吸收营养更快更及时，生产的果子呢更健康，品质更高。
3: 这段时间，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16镇凭借宜人的乡村风光和温润的地热资源，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康养避暑。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采制的稿件。
4: 傍晚时分，记者走进宜章县16镇汤湖里村的一处汤泉，独具特色的温泉泡池也映在乡村田园风光之中。游客在一汪汪温暖舒适的泡池里卸下疲惫，乐享清凉与惬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程佳瑶：
10: 我们在这里玩打水仗、学游泳，这里玩得很开心。希望爸爸妈妈他们还带我们来这里玩。
4: 游客邓艳娟：
11: 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的好，你看山清水秀的，水质也非常的干净，小孩子泡起玩得很开心。
4: 游客姚军：
12: 最主要是可以消解疲劳，因为我们经常运动嘛，然后就一般运动完之后就会过来放松一下。
4: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资源，该汤泉升级改造，推出温泉加理疗特色项目，旅游体验更加丰富多元，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的新宠。汤泉总经理范阳坤：
13: 进入了避暑游的旺季，游客量持续攀升，日均游客量接待达到了500人次以上。我们将通过优化服务与丰富体验，让游客畅游最美温泉，纵享清凉一下。
4: 宜章县16镇蕴藏着6平方公里的温泉群，有30多处温泉景点，日出水量3000立方米以上。温泉产业相关从业人员达2000人，全镇有11家规模较大的温泉接待设施，近期日均游客接待量达4000多人次。去年以来，为丰富游客观光体验，宜章县16镇积极探索温泉加文旅发展新业态，建设游客集散中心，完善产业配套设施，举办村 BA 篮球赛、音乐烟花秀等文化活动，带火带旺温泉避暑游，把温泉热资源转化为发展热经济，持续擦亮温泉小镇文旅品牌。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商务部近日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1到7月，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县域消费市场动能不断加强。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部消息，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近期，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3: 贵州省第二届公益村 BA 篮球赛将于8月25日至29日在台江县台盘村村 BA 篮球场燃情启幕。本届公益村 BA 篮球赛主打男子五人制篮球项目，把篮球竞技和公益慈善紧紧结合在一起。据了解，本次赛事参赛阵容十分丰富，来自贵州省各市州代表队、省级慈善组织代表队、部分县级慈善组织代表队将齐聚台盘村赛场。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

0: 女生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幺零幺九。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此时这刻，你在何？

0: 酒，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系咪数六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情难自控》。
2: 能相爱至死，怎会又有别离？谁不再相信有猜忌？要知两心可有完全绝对？相恋总有缺陷，聚散一生总有痛悲。
1: 这是黎明在1992年演唱的粤语歌，名字叫做《情难自控》。你听到这一段旋律，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原来它就是张信哲演唱的那一首经典国语情歌《难以抗拒你容颜》的粤语版。1992年，作曲的林隆璇把他创作的这一首歌给到了张信哲，而简宁则为他填上了粤语版的歌词，交给了黎明。有人钟情张信哲嗓音当中的清澈透亮，如同少年时毫无保留的喜欢，也有人偏爱黎明声线里的成熟韵味，像是声音里缓缓流淌的心事。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藏着我们对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挚的情感在旋律里缓缓流淌。我想老歌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它能够跨越时光，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那些青涩懵懂的日子里，在那一段并不富裕却格外纯粹的少年时光里，很庆幸有他们这样的歌手和这些经典的歌曲陪着我们走过了一程又一程。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次把记忆拉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起来听黎明的《情难自控》。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下班不累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开始营业。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孟珂好像特别钟情于粤语歌曲，因为这几天都推的很多的都是粤语歌。然后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也是一首很好听的粤语歌。
1: 哎，是的啊，因为呢，可能这两天我突然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粤语歌，它有一种只有粤语作品里面才带的那种氛围感。
0: 哦，
1: 哎，可能你们作为这个母语地区的人啊，可能感受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这个方言差距比较大的人，就来听这种粤语作品呢，好像自带一层滤镜，
0: 很神奇是吗？
1: 哎，就是
0: 你们不就是很神秘的感觉，但对我们来讲就是很熟悉啦。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粤语嘛，因为之前跟 Maxwell 友好有稍微的讨教过一下，他我们的普通话是有四个声调，但粤语有六个声调。
1: 哎，对，九腔六调。
0: 哦，对，然后其实很多很丰富的一些语言文化会在里面，我觉得很有趣。
1: 哎，对，
0: 有时候一些粤语歌曲它要翻唱成普通话，或者是普通话的歌曲翻唱成粤语，哎，它的味道又会很不一样。
1: 哎，是的啊，因为呢我也了解过一些粤语的一些历史背景嘛，好像据说是粤语的来源是中古汉语，对吧？就是以前时代的一段时间的一种这个流行的通用普通话，
0: 接近于以前古人用的语言。
1: 哎，对，所以说有很多那种用粤语来进行诗朗诵啊，然后他们说会更有还原的感觉，对吧？
0: 是，
1: 就是我觉得粤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种语种嘛，那它唱成歌的话肯定也是非常好听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呢，哎，这个名字叫一格格啊，
0: 一嘎嘎
1: 一嘎嘎。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在粤语里面有什么
0: 格？一格
1: 一格一格，
0: 但是还是要比如说你的回忆把它变成一格一格，一帧一帧的照片，或者是把你那个脑海里的那些视频，对，把你脑海里的 video 变成一帧一帧，慢慢的去回忆，慢慢的去品味，慢慢的去
1: 定格动画的感觉。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哦，那这首歌呢，其实啊，等一下放出来的话，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就知道。哦，我听过啊。
0: 是。
1: 对，这首作品呢是来自蔚蓝啊，那是发行于2017年的7月28日啊，收录在蔚蓝的专辑《Love and Other Things》当中啊，就是爱和其他的东西，直白翻译。
0: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会记住那种浪漫细碎的画面，因为它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恋，而是说感情刚刚萌芽的时候那种若即若离满心揣度的那种瞬间。
1: 哎，然后把它就在脑海里过的时候啊，就有点像那种胶片一样，像刚才说的，对吧？一格一格的啊。而且呢，蔚蓝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的啊，我今天甚至说我在他众多的作品里选了一首啊，然后可能在之后的节目里还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蔚蓝的其他作品，我觉得
0: 好有品味啊，
1: 哎，很好听啊。因为他的这种歌里面呢，就是你听着很舒服，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他都首先不会那种肆意的宣泄啊，
0: 是。
1: 而且呢，他的歌声里面，他的嗓音里面本身我觉得就带着那种少女心动的那种忐忑的感觉，
0: 对
1: 吧？还有比如说少女怀春嘛，就看见那种喜欢的人，有好感的人，就是对自己有一种半分清醒半分沉溺的那种拉扯啊，两个小人在打架。
0: 是，而且他这首一格格的歌词里面也会写很多暧昧阶段的一种很多的那种想象，比如说，遇见一个人连周遭的风景都跟着染上不一样的色彩，就感觉我看到那个人一见钟情，瞬间旁边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粉色的了。
1: 是的，然后你就开始不断的想象，对吧？
0: 脑补。
1: 哎，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开玩笑的讲啊，就我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都想好了。
0: 是，
1: 对吧？你会脑补很多后面故事的一种走向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啊，一般来说人说少女有心事，反而是踌躇不前的比较多，
0: 是
1: 不敢迈出第一步，对吧？只能在心里面，哎，那种静静的悸动。
0: 所以说你听这首一格格的时候，可能真的可以让你感同身受到以前你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懵懂的爱情的萌芽。
1: 哎，是的，
0: 那种美好的感觉，
1: 对，青春时候的那种纯真的爱情啊。所以说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蔚蓝的怎么说粤语，
0: 一格格
1: 一格格。

0: 张韶涵，音乐不断。
1: 哎，是他。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仍然的《无人之岛》。
0: 无人之岛。
1: 哎，是的。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7年8月31日，收录在专辑《没有发生的爱情》当中。
0: 光是听名字的话，我还以为是这《荒野求生》呢。
1: 我是贝尔格列尔斯。接下来我们要在这边，
0: 我们要挑一只肥的吃。
1: 哎，对，这只什么什么天牛去掉头就可以吃了，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5倍。
0: 那但是我们这首歌叫《无人之岛》，它讲的跟《荒野求生》
1: 没
0: 有一点关系。
1: 哎，是的啊，这个虽然说是八竿子打不着，但也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关啊。但是呢，它其实我觉得《无人之岛》这个名字啊，主要是来形容一种隐喻，就是对你的心境已经空掉了
0: 啊。
1: 你看，它收录在专辑《没有发生的爱情》里面。
0: 哇哦，
1: 对吧？你看，我觉得为什么把这首歌放在
0: 又是一首暗恋的歌？
1: 哎，为什么放在一格格后面呢？
0: 嗯，
1: 这就是给刚才一格格的这个提供了一种路径的假想。就如果你当时没有迈出这一步，
0: 嗯，
1: 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没有爱情的，
0: 没有发生的爱情，
1: 对，没有发生的爱情，无人知道了，就没有故事了嘛。对不对？所以说爱情当中还是要讲究要勇敢，嗯，对不对？
0: 是。
1: 哎，你看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它形容的就是你失去了这份惦念之后，自己就好像把自己包裹在了一个孤岛的这种意象里面，对不对？你看歌词里面也有写，就是，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原因来说明，一刹那的寂静，有些告别没有明确的结局，两个人就这么慢慢的断了联系。哎，想起了初恋。
0: 白月光到底现在在干嘛？
1: 白月光已经是别人了，别人的家庭主妇了。哎，是的啊。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搭配任然的一种嗓音啊，就把这种克制的思念，哎，给诠释的很到位了。
0: 是，就不是放不下某一个人，更多的是放不下那段过往留下的感受。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觉得爱情里面最要命的就是什么呢？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很多时候并不是谁的错，对吧？我们没有资格去责怪另一半，只是有些时候在这段感情逝去了很久之后，你会突然想到一段回忆，然后你会突然问自己，就如果说当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会不会还有机会。
0: 哎，我发现哦，其实这么多相对来说比较苦一点的情歌，真的就是那个人可能他还单着，如果他已经有了另一半，有了幸福的人生，或者是说就算是烦恼的人生也好，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1: 哎，这个就非常在理了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呢，爱情就像是香槟塔，你上面没有铺更高一层的时候，人往往喝的都是底下这一层。当你上面铺上新的香槟的时候，没有人会越过上面拿底下。这个就像我们的回忆一样，就像你说的，如果这个你后面又找到了更好的另一半，那其实之前美好的回忆其实会被慢慢压下去，
0: 是，
1: 对吧？因为你有更好的回忆了。
0: 所以说能不能总结，就是写出这种伤感情歌的都是因为闲得慌。
1: 我觉得是。
0: 我觉得写完了之后，就伤感完了之后，还是可以尽快去找一个对的人。
1: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看啊，我们的很多不光是我们华语乐坛，对吧，就中外乐坛，凡是讲这种跟失恋啊、分手啊、单身啊相关的这些歌曲啊，就特别的火，容易特别的火，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
1: 有伴儿的人没时间听歌。
0: 人家都听歌的人就是差不多都是一堆堆。
1: 对啊，这个大家不要跟我犟啊，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原因。你看就是分手之后，大家有些时候就一个人的独处的时间变多了吧。那你会习惯干嘛？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听歌，
0: 找点歌听呗。
1: 对，一般如果有比如说前两天七夕嘛，那大家谁会说，哎，我们今天过七夕，我们在家里用音响听4个小时的歌，你看看。
0: 我肯定是要去狂欢的，
1: 肯定要出去，对吧？
0: 对，
1: 一起出去，比如说吃个烛光晚餐呢，再看一场好看的电影，对吧？牛来什么的。
0: 但是我还是希望啊，真的就是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感情都好，
1: 哎，
0: 都希望你可以再有新的。
1: 哎，
0: 再迈出那一步，不要老是去想这些，可能真的没有再一次可能的。
1: 哎，是的啊，我们讲嘛，这个要相信自己的正缘啊。如果你还没有遇到合适的，或者是遇到一个但是没有把握住，那你就相信它不是你的正缘。
0: 对，我觉得这个记忆可以留在你的记忆当中，但是你要学会跟遗憾和解，因为人是要往前走的嘛。
1: 哎，是的啊，这个无人之岛就好像那个电影里面《鲁滨逊漂流记》，就是对吧？对，荒野求生一样的道理。
0: 对，你在那个岛度完假了，你还是要记得划船出来，
1: 是的，
0: 拥抱社会。
1: 没错啊，那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嘛。
0: 对，
1: 好吧，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仍然的《无人之岛》。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啊。
0: 把回忆拼好给我，然后让我跟你一起伤感吗？
1: 哎，是的啊，就你看我今天推荐的歌都连着的。
0: 嗯，怎么那么伤感呢？我看你，我猜你在七夕里面走不出去了。
1: 七夕我自己过的。
0: 啊，听了4小时的歌。
1: 不说这个了啊。
0: 所以说大家要扶要安慰小梦的话，就可以多支持啊。
1: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多看看啊。
0: 多支持。 是的，
1: 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9年的11月14日，收录在同名的数字专辑《把回忆拼好给你》当中。
0: 很多人记住这首歌呢，是记住那些破碎的过往片段。他这首歌也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控诉，就是像是一个人安静的坐下来翻检散落的过往。
1: 就是的，
0: 爱过的那些画面，一帧一帧，一格格咁。哦，就像走马灯一样。
1: 是啊，所以说我今天推荐的歌都是连着的嘛。啊，
0: 是，
1: 而且王二浪其实也不是陌生的了，我们之前的节目里其实也推荐过他的作品。
0: 是，
1: 对吧？你看他的能够吸引到我的点，就是我觉得他的声线里面藏着烟火气。
0: 嗯，
1: 对吧？就是不会有一种，你看有的歌手啊，他唱功也很强，
0: 是
1: 啊，我就不点名了啊，唱功也很强，声音也很美，但是你会感觉是一个隔着你很远的神明在跟你讲故事。讲一些很美的故事。就是我如果说啊，有一些歌手啊，他唱出来的感觉呢是神话一般的美感，那我觉得王二浪呢就好像是你身边的吟游诗人，对吧？他唱的东西就是你身边所经历的事情，就是你刚刚听说过或者是看见过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故事啊。而且你看这个里面呢，其实他唱的就是那种明明已经知道回不去从前了，但是你还是会感念，甚至感谢啊，感谢对方曾经来过你的这个生命里。你看这个和前面的无人知道又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对吧？前面就是没想明白，这个就是想明白了。
0: 就算如今天各一方，还是想把完整的回忆
1: 对
0: 好好的交付出去。
1: 对，而且也感谢对方最起码陪伴了自己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
0: 对，我跟你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0: 光让我很开心，然后我也成长了。
1: 哎，是的啊，我觉得人嘛是一定要成长的，成长之后才能迎来更好的生活，更美好的人生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我们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是舍不得那段真心付出的时光。
1: 哎，是的，嗯、因为有些人就网上也有话说的好嘛，说恋爱不宜谈太多次啊，要不然慢慢的你的真心就消耗光了。
0: 怪不得我这么多真心，
1: 一步到位直接成功了。是的啊，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讲给大家呢，就是不用强迫自己去遗忘某段感情、你要允许这个回忆留存在脑海里面，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代表着自己已经和过去和解了嘛，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把回忆拼好给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2: 下班前后陪你轻松解压。

0: 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娱乐看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
1: 是的，老先生说这些精美的包装，又大的礼盒都挡不住你们伟岸的身形。
0: 那当然了，
1: 我们在你们心目当中的分量何止那么一点？
0: 他们说我是月饼，我们就是月亮，他们挡不住我们呢。
1: 是的，当然了，现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我们现在桌上的这些很有关系的、啊。
0: 哎，是的啊，就是网购。
1: 哎，对，网购就早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了。
0: 哎，是的。
1: 大到家电啊、家具啊，小到零食用日用品啊，基本都是在线上解决。哎、包括我觉得点外卖也算是网购吧。
0: 算，只要不到实体店自行消费，应该都算网
1: 购。多方便呐、
0: 啊！对呀，
1: 对呀，网购改变生活。
0: 嗯，但是呢，这网购啊，我觉得虽然大家都用，
1: 嗯，
0: 但是呢，人群的类型又不太一样。
1: 怎么说？
0: 你看，有的人，比如说，
1: 嗯，
0: 刷刷刷刷刷刷，哎，看到一个喜欢的，马上零秒钟下单，
1: 嗯，
0: 对吧？还有的呢，会干嘛？货比三家，
1: 哎，
0: 看到这家店了之后，先不着急买，先去搜搜别的店。
1: 你是哪种？
0: 我是第二种，
1: 货比三家。
0: 对，而且我是不光货比三家，我还货比三天。
1: 哇，而且人家说不要在晚上的时候决定要买什么东西。
0: 哎，
1: 你晚上刷手机，你觉得你很想买那个，很有必要，那你缓一缓，你睡一觉起来，你看到明天早上你还想不想买？如果你还是很想买的话，说明它可能就是刚需。
0: 哎，是的。
1: 因为对我这种人来说呢，我觉得他说的很重啊，因为以前我就是没事我就刷刷某宝，然后就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我就说算了算了，我不能再看某宝了，我没有事儿的时候我就刷刷抖音吧。
0: 哦，
1: 刷着刷着又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哦！对，我都没有下载抖音商城呢，我就是刷抖音，然后也买了一大堆东西，然后经常就是哎，这什么呀？比如说有队友帮我把那个快递拿回来，你买了什么？
0: 嗯、
1: 不知道啊，
0: 不记得了，太多了，
1: 不记得了。是，而且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过了10天半个月就接到电话说，哎，您好，您的这个货物在我们
0: 已经在这里积压几天了。
1: 哎，是的，你再不来的话可能就要被清掉了。我说、啊、我买了什么我完全忘记了。
0: 啊，那你就属于那种第一种冲动消费型的。
1: 是
0: 买买
1: 我太容易冲动消费了，尤其是进到一些直播间，有一次买那个什么四件套，我觉得哇我买了，
0: 嗯，
1: 这么划算，我肯定会被我妈狠狠的表扬。
0: 那表扬是吧、
1: 嗯、对，就是哇你怎么买到这么物美价廉的东西、
0: 啊、
1: 然后回来他一摸，哎，又不是纯棉的。
0: 哎，但说实话啊、嗯、我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因为我的这个好习惯啊、
1: 嗯、
0: 免踩了很多坑。你像今天刷抖音的时候，我还刷到一个叫遮瑕膏男士专用、
1: 嗯、
0: 就是他可以在把你脸上这些什么痘印啊还有一些痣都给擦掉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感觉挺好用的。但是其实呢我是很想买嘛，但我没有买。
1: 嗯，
0: 我马上要去病西西看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发现在病西西有他们最新的二代产品。
1: 哇哦。
0: 对，所以你看
1: 买了吗？
0: 还也没有，我看看有没有三代什么的、
1: 哦、再等等。
0: 哎，对，就是你看啊，如果我当时马上下单的话、
1: 嗯、
0: 那我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只能用他们的一代产品、
1: 哎、但是有些东西它是一代好用，二代升级了可能还没有那么好用哦。
0: 嗯，这一家一代二代我都没用过，所以我更偏向于买二代、
1: 哦、但是你就是你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就可以让你省到一点钱就对了。
0: 哎，对，而且
1: 不像我就是不知道就是怎么就开始那个花钱如流水，然后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然后什么都没得到。
0: 这冲动消费的其实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点、嗯、就是有钱。
1: 哎，也不是，就是冲动消费就会让一个人经常啊，怎么我的工资去哪里了，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0: 哦、哎，是的啊。所以说呢，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啊，就跟大家聊聊啊，这网购下面都有哪几类人群，或者说大家都习惯于在网上买什么东西呢？
1: 对，
0: 是买大件昂贵的东西多，还是说买小件便宜性价比高的东西多呢？
1: 是的，就像我朋友他说他网购了一个家。
0: 嗯
1: 啊、嗯，就是他装修嘛，然后包括家具啊、家电呐、啊
0: 哦，
1: 还有一些小东西啊、哦、软装啊，都是在网上购买的。
0: 哦，我以为他直接买了个集装箱，嗯、然后找个空地一放。我买了个家，
1: 也差不多了啊，也差不多了，就是等于他的新家、嗯、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他没有去线下。就有时候我还会，怎么讲，很佩服这样的人。
0: 嗯，
1: 对，因为有时候大件你可能真的还想去线下对比一下嘛，但有些人真的就特别的放心，都是在网上一站式解放双手。
0: 哎，
1: 然后就送货上门。
0: 其实这种我觉得挺好的，只是说大家可能更青睐于用自己的眼见为实，
1: 是
0: 所以一定要线下比一下。
1: 嗯，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网购哈。那接下来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嗯、来自 By Two 的《买买买》。

0: 先说说我这种冲动下单的这种人，大多数呢，我可能会被什么影响？因为本来我不是想买东西，我就是无聊，我刷刷手机，我都没有看某宝了，我就是看抖音。那它会有直播间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最近大家聊天的时候，大数据可能就会监听到，知道我最近在啊，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需要买一些配件什么的，他就会推很多这种。包括有一段时间我很想了解这个洗地机，我老是刷到那种洗地机测评的直播间，那我就很感兴趣了，我就会点进去看。我本来看说哎，它就是一个测评嘛，他拿很多洗地机的品牌来测评，那我也看得很认真，哦这个可以，哇这个不错，这个不行，我之前还观望它，然后就看了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测评之后，他就开始说哎呀，其实这一款是我们刚刚测评里面最好的了，当然了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哎，他就开始慢慢的引导我去购买的哟。
1: 哎，是的啊，这种其实测评我也看过很多。
0: 如果我的定力再稍微弱一点的话，我可能真的就下单了。我有一次真的下单了之后，后面我就跟家人说到这个事，他说你急什么呀什么什么的，后面再考虑再三，然后再对比一下价格，发现哎，这个型号只有刚刚那个直播间里有，在某东啊或者什么的上面官方的这个旗舰店没有这个型号。当时我就有点怵了，还好对还没发货，我当天马上就退款了。我就觉得有时候我真的很容易被一些直播间的一些噱头啊氛围啊，尤其他们说哎呀还有几单，就是不行这个价格不行，一定要买，
1: 家人们最后50单啊。
0: 是，还有一些好看的图片啊，还有他们标榜的一些功能啊，还有现，我觉得最抓我就是那个现实的优惠打动，脑子一热就付款了。我经常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买回来的东西可能不一定用得上，或者是不一定合适，但是有些东西嘛，它大件它退货的话很麻烦。
1: 那是。
0: 然后最后就闲置在家里面，可能其实本来你买这个东西是想省钱的，最后你可能又得花了一大笔钱，
1: 很多冤枉钱。
0: 对，就闲置在家了。
1: 对，其实就是看这种测评视频啊，我是真的非常有心得的啊。我甚至呢，就是我买一样东西之前，我是一定会看测评。但是呢，看测评看多了，我发现它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套路。
0: 就当时我以为哇真好哎，居然有人做这种公益号自费去买这么多台洗地机给我们做实验，放那么多油那么多头发什么的。但其实你看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
1: 对，其实测评的视频如果大家经常看的话，是能看出来有一些特点的，就是它是真的以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测评的一个账号来做非常官方权威公平的测评，还是那种他是在测评之下隐藏着带货的。其实有这么几点 是我自己总结的。首先就是你看他这个视频啊，下面有没有挂链接，
0: 如果有挂链接那他的用意就很明显。
1: 如果他的评论区置顶是比如说他测评像你刚才说的洗地机嘛，他比如说一次视频里面他测了比如说8台洗地机，它下面挂了这8个链接，那其实就还好。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它测评了8个洗地机，它下面只挂1个的链接。
0: 那它的就是从头到尾的用意就是要慢慢的让你引导你去看这一款。
1: 对，然后还有呢，你看测评的视频一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定一些指标嘛来测嘛，比如说外形啊，比如说像还是拿洗地机来举例子啊，比如说它的自清洁能力强不强啊，对吧？
0: 对，
1: 然后它的使用的这个有没有这种省力啊，对吧？它都会按这种指标来测评嘛。但是呢，有一些你就会发现啊，无论是它测

0: 多少个指标，总有那么一款洗地机它每次测评的数据都特别好。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提个问号了。
1: 是，
0: 就是我相信啊，这里面一定会有一款最好的产品，但如果它每一个指标都那么好，你觉得这个合理性真实性有多高？
1: 对，我觉得还是要擦亮眼睛，多去看一看，不要就停留在一个直播间被他洗刷刷洗刷刷
0: 了。甚至我之前有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我之前想要买那个就是洗脸的洗面奶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因为我以前没怎么买过洗面奶，都是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1: 嗯，
0: 然后上次呢
1: 都是用沐浴露洗的吧，
0: 肥皂没有啦，就是随便有什么用什么嘛，就家里的，嗯，然后我就想买一款可能专门比较针对我的这个皮肤状态的，
1: 嗯，
0: 我就去网上去搜，
1: 想精致一下，
0: 然后我就在某站，
1: 某站，
0: 然后呢我去搜这个男士洗洁面乳，
1: 嗯，
0: 就是搜了一排的视频嘛，他们大部分有十个里面有六个推荐的都是同一款，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说难道真的这么好用吗？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又去抖音搜，这款没有一个人推荐。
1: 哦，就是你要看是哪个平台，它可能当季主推的是这个产品，啊，
0: 对，因为有一些商家他是给大批量的给很多的这种博主投流了嘛，
1: 嗯，
0: 就是你来帮我卖这个，所以说大家在平时选的时候啊，这个测评我觉得首先一定要看，
1: 是，
0: 再一个就是多看几家。
1: 嗯
0: 啊，然后还这种就是逮住一个产品玩命夸的，留个心眼儿，这个就是我的经验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种购物方式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说大家的消费观念不一样。但是真的，你懂得去货比三家，多比几天，真的可以让你少花不少冤枉钱。
0: 哎，嗯，是的啊，这个毕竟大家赚钱也不容易嘛。
1: 是，因为赚钱不容易，但是花钱很容易呀，
0: 花钱似流水。

0: 实我最近在重装家里嘛，那其实除了说做柜子啊，还有那种翻新墙面，都是要线下找那些装修公司嘛。
1: 哎，是的。
0: 但是其实床还有那些沙发呀、餐桌呀，其实我是在网上对比了很多很多的。我当时都已经下单了，然后我跟他说还没有到时间，等我装好你再发货。
1: 嗯，
0: 就货比三家，对比了很多，也觉得他哇，他这肯定是真品，而且他这个价格特别便宜。然后呢，他还送个脚凳啊什么的。后面我也买的时候我也问他，那这个如果我不合适的话能包退货吗？他说这个是三包的，只要你不满意都可以退货。
1: 现在有很多的商品都是支持各种什么三包啊，提前无理由等等等等。
0: 我现在买小件的东西我都会看它有运费险我才买。
1: 哎，对。
0: 但是这种大件的不一样，你想一个沙发多重啊？
1: 那可不。
0: 对，我当时就想说他能那么随便的，就是我不喜欢就退。然后我再详细问了一下他的售后客服，我说如果来了我坐了我感觉不合适，我不喜欢能退吗？他说青青，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是包退包换的哦，如果不是因为质量问题的话您这边要承担运费的哦。你可知道他这句话我是问了多久他才说出的这句话。
1: 嗯，
0: 那当时我就想，那我买回来就想说试看，如果说那个沙发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或者是真的来到我家里不适合我们家客厅的风格，
1: 嗯，
0: 那我想退，他不让的话那我何必在网上买呢？
1: 哎，对啊，
0: 我还不如去实体店坐一坐感受一下，
1: 最起码的话踩雷的几率小了很多。
0: 对，而且它是这么就是相对来说金额是比较大件的那种家具嘛，肯定是要货比三家的。包括像小朋友的床，我也是去到了一些家具店，然后看到了它的什么原木的材质啊，或者是橡木的材质，我摸过了我闻过了，我觉得这个味道确实没有什么，我觉得哎挺好的，然后我才会他们说哎我们下单也是在网店下单，那我愿意在他们网店下单。
1: 嗯，
0: 起码我在他们实体店看过了。
1: 哎，是的，心里已经有数了。
0: 是的，因为其实买大件的东西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就不会像说有时候一些小东西，哎，这个隐形眼镜可以，哎，这个车载香薰不错哦，哇，这个脚垫也很不错哦。小一点的东西或者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我可能一会儿会儿我就
1: 买了。因为它首先这个价格并没有让你那么肉痛，
0: 对，
1: 即便是踩到雷的话。
0: 是的，而且如果比如说像买衣服不合适的话我后面还能退。
1: 哎，是的，
0: 它小件嘛，它有运费险，它不会给我造成一些成本上面的浪费。
1: 哎，没错。
0: 但如果说你是买大件的那种，你不小心的话，真的你每天看见它，你每次做它你都会很伤心会很难过，想说当时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1: 哎，是的。而且网购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些损坏，其实这个有时候挺让人烦的。
0: 嗯，是，
1: 对吧？因为你可能大件，像你说的那些大件的物品啊，如果你要是买的东西再远一点，它运过来中间有一些损坏，如果说这个时候没有跟这个商家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协商好，对吧，这个理赔的问题，那可能最后大家就踢皮球了。
0: 嗯，
1: 比如说你问商家，商家说啊这个东西是在路上坏的跟我们没关系。
0: 对，
1: 然后你去找物流，物流说那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啊，这个他们拿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坏了，你没有办法证明是我们运坏的。
0: 但是
1: 这个就很惨。
0: 所以说有时候你买大件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某东上面买一些笔记本电脑啊或什么的，那你就最好是要发顺丰，然后买个那个运险，运损险什么之类的，其实它也不是很贵，但是它能确保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损坏的话，我觉得最好就是你在验货的时候签收的时候就要检查一下，如果真的有问题你就不签收嘛。
1: 嗯，对，这个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预案。
0: 我之前买那个灯，那之前不是遇到这个七月份的这个洪涝灾害嘛，那个灯也是过了很久才送过来，当时那个快递员就说他外包装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先签收，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再来找我们那个物流就可以了。后面我看哎确实没问题，然后就已经签收了，然后我们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一股恶臭，
1: 哎，
0: 就真的也是被水泡过
1: 了，泡完
0: 了
1: 已经。
0: 对对对对，还好当时在找那个商家他也没有说跟我们扯皮什么的，就马上就给我们发新的，然后这个旧的我们就原路给他寄回去嘛，也没有产生任何的一些多要多出的运费，然后他也给我换了一个好的灯过来，我就也要给这种负责任的商家点赞嘛。
1: 哎，是的啊，其实呢这个做生意啊有些时候还是真的要良心为先啊。
0: 是，
1: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网购里面都已经经营了很多年的人了，对吧？
0: 嗯，
1: 什么样的商家我们其实也都自己都碰见过啊。有的商家真的是就是有一种人比人气死人的感觉，
0: 是，
1: 有的商家是真的疯狂跟你推卸责任啊。还有的一些商家呢是属于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买镜子啊，那个镜子外面的那个包装它就是那个壳裂了一个裂缝，
0: 嗯，
1: 然后它的处理方式是不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旧的运回去，然后他再发一个新的，他直接发了个新的，然后旧的说你们留着吧。
0: 因为裂了呀。
1: 对，但那个它那个镜
0: 也没办法。
1: 对，但它那个裂呢，只是很小的一个在框上的裂，就不影响镜子本身的使用。
0: 哦、
1: 嗯，哎，那其实相当于就是你如果说你要买的话，肯定是要。不能要瑕疵的商品，
0: 嗯，
1: 但这样一来一回呢，相当于我们得了两块镜子。
0: 哦，但我有一次就是在 PPC 上面买那个农产品，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嘛，但是来了之后可能。这路运输的途中就耽搁太久了，它都发霉了。
1: 哦、
0: 然后我就拍了照给他说：“我说这个发霉了，要退回去给你吗？”他说：“亲，不用退的，我给您退款，但是你要配合我们，就是每一个，当时我买的是那个百香果，每一个你都把它踩烂，就证明我没有留下来吃，也没有拿去卖，
1: 哦、
0: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金额退给我。”哇，我当时在想说：“天哪，你是有多么不相信买家哟？”
1: 或者说，我觉得啊，就是人说每一条规则背后都是一个实际案例啊，
0: 也是
1: 没准这个商家以前被这种类似的，
0: 他也是吃过亏了，
1: 对，使这种套路的人给坑过也说不准，
0: 嗯，
1: 对吧？
0: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网购啊，
1: 哎、
0: 我还是希望大家理性购物，从容生活。
1: 哎，而且呢，就无论是作为消费者、啊、还是说这个商家啊，
0: 嗯、
1: 互相。将多一份理解啊，多一份这个良心上的安慰啊，
0: 对，
1: 这个做正确的事。
0: 是的，你比如说买月饼就要找我们这种良心商家。
1: 是的，是的，之后我们正式卖的时候会跟大家说。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视频号这位丑丑说脸圆圆的才可爱，谢谢你给我们两位、
1: 哎、点赞了100次。
0: 啊、哦，是的，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啊。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哎，是的。
0: 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叶倩文的《秋来秋去》，送给大家。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
0: 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6: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

0: 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 备好20

0: 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7: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7: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7: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7: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7: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7: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召开现场推进会时强调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潘展东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视频会商调度会时强调抓细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成功试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8月24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南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召开现场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力图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台风紫檀各项防御应急处置工作，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8月25日到27日，我市大部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我市已于8月23日2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瓦塘镇五思江金屋防洪堤和新平防洪堤，林海波详细了解实时水位情况，实地查看堤坝防渗加固、隐患排查、巡堤查险等情况，检查重点防洪区域，认真听取堤坝加固工程推进、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汇报。林海波强调，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毫不松懈，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要强化应急、水文、气象等部门协同联动，加强信息共享与会商配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降雨过程，认真做好雨情、水情、汛情分析和研判，及时发布推送预警信息。要加强巡查检查，加密降雨前后巡查频次，有力有效推进防洪设施除险加固，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聚焦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巡查和隐患排查，切实做到险情早预测、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加强应急准备，发挥好技术专家指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和宣传引导，前置抢险

0: 物资，备足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要完善极端天气下较应机制，完善应急方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人。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指令传达顺畅，应急响应迅速，处置及时高效。市领导李建军、黄英梅一同参加检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8月23日，全区防汛防台视频会商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防台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潘展东强调，当前我市防汛防台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守牢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落细落实防范措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要加强监测预警，科学研判台风路径、风雨影响等，预判江河水情变化，及时发送风险预警信息。要强化城市内涝防范，抓紧城区低洼路段、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溢涝点位隐患排查整治，加快疏通地下管道，检修排涝设备，确保运转正常、排水正常。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抓实切坡建防、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加强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强化河道、堤坝、水闸等设施巡查防守，全面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制度，确保安全度汛。要抓好重点行业安全管控，排查整治建筑工地、旅游景区、工矿企业、危化品仓储等风险隐患，杜绝带病运行。要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应转早转，应转必转，应转快转，全力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加强应急处置，配齐备足救灾队伍和应急物资，靠前部署专业救援力量，确保发生险情能迅速出动，科学处置。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确保指令畅通、反应迅速、处置高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8月2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督导调研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在打开水库，潘展东详细了解水库水位、防洪调度、巡查值守、维修养护等情况，实地查看堤坝、溢洪道等设施运行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水库安全度汛各项工作，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要全面落实三个责任人制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科学精准调度库容，确保水库泄洪通道畅通，大坝主体工程安全。要加大巡查防护力度，紧盯坝体、溢洪道及周边山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快设施修缮，精准高效推进除险加固，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水库防灾减灾能力。要强化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设施设备检修维护，持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要完善极端天气下较应机制， 细化群众转移安。

0: 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随动、非随动、自动三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 LNG 清洁能源动力，每年能节约上百万元运营成本。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001智能航行系统工程师赵炳双：
1: 那就类似于我们给传统的船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可以沿着我们的航线，就可以自主航行，解放双手。我在航行过程当中，如何更智能化的避开目标物，知道目标的一个航行速度。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圆满完成各项试航任务，充分验证了我市内河大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技术可靠性。中国船籍社现场验船师蓝宇翔：
2: 本次试航检验呢，中国船籍社主要对船舶的船舶安全、航行性能、机电设备各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还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实习生钟崇杰报道，聚焦民生痛点，精准为民解忧。针对港北区桂城街道老街片区沟渠堵塞、雨天积水、污水漫溢难题，该街道紧急筹措资金，拓宽原有排水渠，争取早日解决困扰周边商户和居民的烦心事。近日，记者在港北区桂城街道老街东风路与和平路交汇处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开展沟渠开挖、渣土清理作业。据了解，该地段由于历史原因未铺设地下市政管网，此前主要依靠原有排水沟渠排污。受近期洪灾影响，原有沟渠堵塞严重，导致生活污水从管道涌出，直排街面。尤其在下雨天，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周边群众生活。老街商店老板朱少卿：
4: 污水多啊，一条街的污水都是流在我们这里，流到我们家又要扫，流到他家又要扫，更不方便了，每天都要扫几趟。
3: 民有所呼，政有所为。接到群众诉求后，桂城街道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实地勘查研判，制定改造方案，筹措资金，快速推进排水沟改造项目，切实为民排忧解难。截至目前，工程已完成渠面切割、沟渠开挖、疏通修整等施工稳步推进，预计8月25日前全面竣工。桂城街道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清定：
5: 目前老街管网改造还在申报阶段，为了尽快解决居民排水难题，港北区慈善总会支持50000元修复资金，剩余的由街道筹措。接下来我们将拓宽疏通原有的排水渠，把污水引到就近排水口，届时解决群众排水困扰。
3: 老街商店老板朱少卿：
4: 我们肯定要高兴啦，搞好了我们生意好一点了。这老街商铺很热闹的哦，每天晚上再搞好这个老街就是旺起来了。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实习生李红慧报道。记者今天上午从事气象部门获悉，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正向北部湾沿海逼近，将给我市带来持续性高强度风雨天气过程。今天上午10点，台风紫檀中心位于广西北海西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台风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强度继续加强。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风雨天气将逐步显现。贵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6: 预计25号到27号，我们贵港市将出现一次强降雨的天气，其中从25号的下午开始，降雨将逐渐增大，最强降雨有可能出现在26号的下午到27号下午，全市大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25到27号总的降雨量大部在100到160毫米，局部在200毫米以上。
3: 持续强降雨叠加短时强对流，灾害风险显著升高，将对灾后恢复重建 农业

0: 交通、旅游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叠加效应，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暴雨时段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低洼积水区域。
1: 通讯员杨文福报道，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八月二十二日以来，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八月二十三日十三时许，贵港市消防救援队伍领命出征，支队精选五十名水域救援骨干力量，同步调配十三台专业救援车辆，携带十艘橡皮艇、两架无人机及全套救生、通信、排涝抢险装备物资赶赴崇左灾区。当天十七时三十分，救援队伍抵达崇左指定救援区域，在前方抢险指挥部统一调度下，迅速投入险情排查、被困群众转移等抢险作业，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G 等都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调度检查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时强调，把工作落得实而又实，措施抓得严而又严，责任压得紧而又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026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陈刚讲话，韦涛主持。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当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及群众转移工作。
0: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自治区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对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身处崇左市防汛抗洪救灾一线检查指导工作。陈刚、韦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防范措施，积极应对台风，把工作落得实而又实，措施抓得严而又严，责任压得紧而又紧，全力做好台风紫檀防御应急处置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在调度会上听取崇左市、防城港市、南宁市和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上思县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汇报后，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工作成效。他指出，险情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关怀和中央、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全区上下全力以赴，严防死守，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我区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做到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即绝不能发生溃坝、溃堤、溃楼现象，绝不能因为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到位，造成群死群伤事件，必须做到防范在前，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坐实隐患排查，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应急值守，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把受灾群众避险转移作为重中之重，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必须严密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发生，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加密巡查排查，必须紧盯重点群体、重要部位，聚焦安置点、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型场所，压实管控责任，做实应急保障，必须全力以赴、担责在肩，领导干部要挺应担当、靠前指挥，把后续灾情估计得更严重一些，困难想得更复杂一些，挑战应对得更充分一些，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急处置各项工作。韦涛走进崇左市江州区城市运营智慧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左江实时水位、洪水达峰时间以及历史级值等情况，来到邮政大院

0: 虹洞处理工程点，在丽江码头实地查看所在江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听取崇左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与相关部门一同分析研判汛情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举措。他强调，崇左市和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组织党员干部和专业救援力量，坚决果断做好洪水防御和群众转移工作，暖心细致做好安置点生活物资保障，加快水电路网抢通，对并险水库加密巡查严防死守，提前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以赴打赢打好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相关工作。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2026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奖励为广西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总结14五以来全区科技创新工作，分析15五时期广西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更好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出席大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宣读关于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随后，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与会领导同志为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发证书，郑接连代表全体获奖者做了发言。陈刚在随后的讲话中充分肯定14五以来我区科技事业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向获得表彰奖励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广西科技创新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西科技事业发展有人才、有积累、有基础，站上15五新起点，随着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我区科技创新也迎来厚积薄发的大好时期，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技创新战略部署上来，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发挥比较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各方所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科技创新差异化发展路径，以创新和实干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型广西。陈刚强调，全区各地各部门要站位全国发展大局，清楚干什么，明白怎么干，明确谁来干，谋定我区科技战略思路，把有限资源集中到能够体现广西优势、承担国家使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上来，要依托向海优势，全面深化面向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主动融入先进地区创新网络，高质量建设雍江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持续扩大科创领域对内对外开放，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在科技创新实践中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为引领，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深化高校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破四维人才评价体系，依靠改革突破体制机制藩篱，要把握科技发展规律

0: 进一步突出人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作用，在人工智能发展大势中顺势而变，应势而为，引领势头，勇立潮头，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科技尖峰治国等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要强化统筹协同，加强党委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着力营造鼓励突破、宽容失败创新生态，提升领导干部抓科技创新的专业化水平，构建科技创新发展新格局。陈刚表示，科技兴则事业兴，创新强则发展强，衷心希望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科创使命，深耕前沿探索，广大企业家坚守实业初心，开拓创新赛道，各类能工巧匠、优秀学子扎根八桂沃土，挥洒奋进汗水，共同投身广西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创新驱动发展的宏大事业，奋力在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展现广西担当，贡献广西力量，书写广西答卷。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张小钦、曹志强、周义觉、欧余军及钟德志，各社区市分管负责同志、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获表彰奖励代表等参加大会。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决定对为我区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授予岳跃民等三人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授予叶航等十人青年科技奖，授予高催化性能多相金属催化剂的定向构筑及合成应用等三项成果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另有二等奖20项、三等奖8项，授予水底地形测绘、激光雷达大动态高精度探测关键技术及系列装备成果技术发明奖特等奖，授予海洋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与耐久性定量调控成套关键技术及应用等5项成果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另有2等奖6项、3等奖3项，授予跨境600米级混凝土拱桥建造关键技术成果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授予光通信和新光电组件关键技术与产业化等22项成果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另有2等奖64项、3等奖39项，授予桥梁缆索减震技术转化及配套体系创新与产业化应用等2项成果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奖，授予外国专家蓝思敏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决定号召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获奖者为榜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2号，张小钦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会，会上院士专家组认为，平陆运河工程总体完成了绿色工程建设任务，创立了全过程绿色工程管理体系，绿色工程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
1: 8月21号，崔国华在南宁主持召开雍江实验室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听取筹建工作进展、项目储备等汇报，强调要锚定发展定位目标，紧扣面向应用，聚焦产业服务东盟，大胆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凝聚合力为实验室起步运行赋能增效保驾护航。
0: 8月22号，杨正根在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做专题辅导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升政治能力，强化检查监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司法保障。
1: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崇左防城港部分区域出现内涝地质灾害风险。

0: 面，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当地相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和防汛抢险各项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1: 8月24号，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新敏路看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工作要求，分片分区开展隐患排查，重点对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等危险区域开展拉网式走访排查。崇左市江州区网格志愿者黄先生：
2: 我们各抢险队伍已全力投入排涝救灾，浅沿和低洼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做好避险准备，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堤积水，到灌危险区域切勿涉水通行。
1: 在河堤路的多个沿河居民小区里，基层干部与小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动员劝导，耐心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积极引导涉险群众主动转移避险，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帮扶护送，有序组织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广西全聚物业丽江小区工作人员黄方群：
3: 组织业主将低洼地区的东西搬到楼上，组织业主把汽车开到地势高的地方，同时向业主们宣传做好防汛的一些安全知识，保障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据了解，针对此次台风紫檀带来的影响，崇左市江州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利用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智慧防汛，以落实人防加技防双线并行模式，全力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崇左市江州区城乡综合执法管理局党组成员黄科华：
4: 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在城区预涝点安装了22处可视化智能监控设备、5个高空摄像头，并在旧城区左江河边部署了一辆无人机，通过建立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知提示，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及各个预涝点实时监测水位。
1: 连日来，龙州县持续遭遇强降雨袭击，汛情发生后，龙州县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县党员干部全员投入防汛一线，针对狭窄河道、漫水桥路、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以及施工工地、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和重点防护场所，逐一明确转移避险方案，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网格员和包片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耐心劝导群众撤离，坚决杜绝滞留危险区域。同时，各集中安置点提前备足饮食、饮水、被褥及基本生活用品，确保转移群众吃得暖、住得安、有人管。截至8月23号18时，全县累计转移群众2216户、6011人，集中安置166户、373人。防盛港上司县在庙镇平福乡辖区也出现汛情，在庙镇平福乡连夜组织乡镇内及周边村屯涉险群众有序转移避险。8月23号20点，记者在上司县人民法院在庙人民法庭、上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庙中队临时安置点看到，场地内搭起应急帐篷，配备手电筒等照明设备，运送物资车辆抵达后，工作人员有序为群众分发盒饭，安置点内群众情绪稳定。记者注意到该安置点内饮用水、牛奶、方便面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还专门设置了医疗服务驻点，重点关照老人、小孩等特殊群体，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上司县人民法院在庙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庞富：
5: 总共的话，支起的帐篷是22顶，和受灾的一个人民群众159人。物资的话，我们目前的很充裕，用药还有食物也是很充足，包括我们也有及时的一个就餐熟食都很及时的送到他们手上。
1: 据统计，截至23号18时，在庙镇和平福乡应转移安置群众4478人，已全部安全转移安置，救灾物资及时发放到位，转移群众吃住衣等基本生活得到有力保障。
6: 广西台消息：近日，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青年交流会在广西大学举办。中越两国6名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学习和工作实践发表主题演讲，两国各领域青年代表约200人参加。 交流会后，青年代表们参观了广西南宁育才学校旧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和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式训练场。据了解，本次研学营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具体承办，于8月20号至25号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举行，共有100名来自越南中央部委和12省市的青年代表参加。研学期间，青年代表还将参访柳州胡志明旧居、越南学校纪念馆、南溪山医院等红色历史教学点，并走进柳州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广西柳工集团、桂林市大学科技园等地，在行走与交流中了解中越友好历史，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0: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8月24号上午，中央驻桂和自治区主要新闻单位的50多名记者及相关专家学者齐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正式启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此次采访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深入发掘广西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以及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鲜活案例与典型场景。采访活动为期5天，设置东西2条采访线路，采访团队将深入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玉林、崇左6个市，奔赴数10个采访点位开展调研报道，展示广西面向东盟的区委优势、产业优势和场景优势，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相关报道将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矩阵式推出，形成全媒体传播合力，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6: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暑期，我区统筹推进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充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交出亮眼成绩单。本次以旧换新活动设置差异化梯度补贴标准，汽车报废更新最高可享12%，20000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最高可享8%，15000元补贴。家电产品最高补贴15%，1500元；三西数码和智能产品最高补贴15%，500元。自治区统筹3亿元本级财政资金加码新车购车补贴，燃油车新车每辆最高补贴5000元，新能源新车每辆最高补贴6000元。玉林、河池等地还配套安排专项购车补贴，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1公里，全区累计开展超100场次以旧换新七进主题活动，推动优惠政策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企业、进商圈、进展会、进乡村。多家金融机构同步深度联动，推出专属叠加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据统计，暑期以来，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申请超117.6万份，补贴资金超7.1亿元。带动销售金额超59.3亿元，其中汽车累计申请1.9万份，补贴资金近2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3.2亿元；家电累计申请60.3万份，补贴资金超3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0.4亿元；数码累计申请超50万份，补贴资金超1.8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13.6亿元，为广西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8月22号晚，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两场较量分别在河池市和合浦县火热打响。河池市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宁市队，北海市队主场对阵桂林市队。最终，河池市队以73-86不敌南宁市队，北海市队。

0: 75-98 输给桂林市队，凭借两回合双杀对手，南宁市队、桂林市队成功晋级决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徐生林、通讯员徐家辉的报道。
1: 本届桂 BA 创新推行南北分区主客场赛制三阶段进阶模式，半决赛、总决赛均采用三场两胜制，合十四队作为北部赛区凭胜负关系突围的四强队伍。首回合在南宁市宾阳县体育馆客场以63-96大比分失利，次回合回归主场已是背水一战。比赛开始，双方就迅速进入状态。面对冲击力明显提升的合十四队，南宁市队本场主动加快轮换频率，用高频换人战术跟上年轻对手的体能节奏，双方比分一直咬得很紧。半场过后，合十四队仅以41-44落后三分，此时南宁市队及时调整策略，重点加固篮板保护，依托稳固防守打出快速反击，持续冲击内线，逐步掌握场上主动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73-86，合十四队惜败南宁市队。合十球迷谭文文：
2: 这场篮球赛给我的感受是，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特别的热血。这场联赛的水平很高，对抗激烈，每场比赛都特别精彩，现场气氛特别燃，我们在场边能明显感受到那种拼搏的力量，也会被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所打动。
1: 另一场对决，北海市队首回合六分之差惜败桂林市队，本轮回到主场志在必得。上半场北海市队攻防两端表现出色，很好地压制了对手。下半场桂林市队转换进攻策略，强势反扑，最终以98-75实现逆转。接下来南宁市队与桂林市队将向总冠军发起冲击。桂林市队队员李佳明：
3: 我们作为球员来说，如果没有夺冠的信念的话，我觉得就会失去信心，所以说不管参加什么比赛，我们首要目的就是去冲冠。
4: 近日，平陆运河电力工程建设捷报频传，青年枢纽、企实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相继投运，至此平陆运河三大核心枢纽全面实现双电源供电。
0: 近日，自治区残联启动2026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康复救助试点项目，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开展试点，为50名具有西乡塘区学籍且年龄在6-16周岁、经检查诊断为脊柱侧弯有矫正需求的在校学生实施康复救助。
4: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科研团队在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一处形态独特的白色花凤仙花野生种群，经多维度系统验证，最终确定其为棒凤仙花亚属新种上林凤仙花。该研究成果已在相关国际植物分类期刊上发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少敏、韩杰，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20点，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有人为怕告别春风，放弃过冬。每晚新闻几百吨，谁将好景催促成恶梦？仿佛有没有病痛，亦有病痛。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0: 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城里的月光》。

这是许美静经典的歌曲《城里的月光》。1995年，21岁的她刚刚出道就受到了李宗盛的关注，并邀请她加入滚石唱片，但许美静却婉言地拒绝了。她的理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能够和新加坡的音乐创作人陈嘉明合作。于是在陈嘉明的创作和坚持下，推出了包括这首歌在内的专辑《遗憾》。歌曲的粤语版《月光光》也是由许美静演唱。城里的月光是为了配合当年的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人团聚为主题创作的歌曲，是一首很温暖的歌，也是许美静不多的温情励志作品之一。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早已经不再流行的歌曲，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慢慢的变淡了，可是当旋律再一次在耳边响起时，回忆还是那么的清晰。岁月模糊的只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留下的都成为了珍贵的画面。不过每当想到许美静和陈嘉明的那一段为爱痴狂的情感故事，就会给这一首歌增加了一份遗憾的氛围。时隔多年，许美静再一度地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是在央视的中秋晚会上，依旧是耳熟能详的《城里的月光》，只是她的表情中多了一些温情的成分。都过去了，也该放下了吧。接下来听歌，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祝你安好。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召开现场推进会时强调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潘展东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视频会商调度会时强调抓细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成功试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8月24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南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召开现场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台风紫檀各项防御应急处置工作，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8月25日到27日，我市大部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我市已于8月23日2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在港南区瓦塘镇五思江金屋防洪堤和新平防洪堤，林海波详细了解实时水位情况，实地查看堤坝防渗加固、隐患排查、巡堤查险等情况，检查重点防洪区域，认真听取堤坝加固工程推进、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汇报。林海波强调，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毫不松懈，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要强化应急、水文、气象等部门协同联动，加强信息共享与会商配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降雨过程，认真做好雨情、水情、汛情分析和研判，及时发布推送预警信息。要加强巡查检查，加密降雨前后巡查频次，有力有效推进防洪设施除险加固，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聚焦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巡查和隐患排查，切实做到险情早预测、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加强应急准备，发挥好技术专家指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和宣传引导，前置抢险物资，备足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要完善极端天气下较应机制，完善应急方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人。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指令传达顺畅，应急响应迅速，处置及时高效。市领导李建军、黄英梅一同参加检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8月23日，全区防汛防台视频会商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防台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0: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潘展东强调，当前我市防汛防台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守牢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落细落实防范措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要加强监测预警，科学研判台风路径、风雨影响等，预判江河水情变化，及时发送风险预警信息。要强化城市内涝防范，抓紧城区低洼路段、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溢涝点位隐患排查整治，加快疏通地下管道，检修排涝设备，确保运转正常、排水正常。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抓实切坡建防，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加强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强化河道、堤坝、水闸等设施巡查防守，全面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制度，确保安全度汛。要抓好重点行业安全管控，排查整治建筑工地、旅游景区、工矿企业、危化品仓储等风险隐患，杜绝带病运行。要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应转早转、应转必转、应转快转，全力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加强应急处置，配齐备足救灾队伍和应急物资，靠前部署专业救援力量，确保发生险情能迅速出动，科学处置。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制度，确保指令畅通、反应迅速、处置高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会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8月23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督导调研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在打开水库，潘展东详细了解水库水位、防洪调度、巡查值守、维修养护等情况，实地查看堤坝、溢洪道等设施运行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水库安全度汛各项工作，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要全面落实三个责任人制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科学精准调度库容，确保水库泄洪通道畅通，大坝主体工程安全。要加大巡查防护力度，紧盯坝体、溢洪道及周边山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快设施修缮，精准高效推进除险加固，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水库防灾减灾能力。要强化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设施设备检修维护，持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要完善极端天气下较应机制，细化群众转移安置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确保遇到突发险情时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明、实习生易明雪报道。8月24日上午，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由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玉江段顺利完成首次试航。作为适配平陆运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标杆船舶，北港运河001主打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随动、非随动、自动三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 LNG 清洁能源动力，每年能节约上百万元运营成本。 平陆运河5000吨级示范船北港运河里。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实习生钟崇杰报道。聚焦民生痛点，精准为民解忧。针对港北区桂城街道老街片区沟渠堵塞、雨天积水、污水漫溢难题，该街道紧急筹措资金，拓宽原有排水渠，争取早日解决困扰周边商户和居民的烦心事。近日，记者在港北区桂城街道老街东风路与和平路交汇处施工现场看到， 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开展沟渠开挖、渣土清理作业。据了解，该地段由于历史原因未铺设地下市政管网，此前主要依靠原有排水沟渠排污。受近期洪灾影响，原有沟渠堵塞严重，导致生活污水从管道涌出直排街面。尤其在下雨天，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周边群众生活。老街商店老板朱少清：
1: 污水多啊。
0: 一条街都污水都是流在我们这里，流到我们家又要扫，流到他家又要扫，很不方便喽。每天都要扫几趟。民有所呼，政有所为。接到群众诉求后，桂城街道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实地勘查、研判，制定改造方案，筹措资金，快速推进排水沟改造项目，切实为民排忧解难。截至目前，工程已完成全面切割、 沟渠开挖、疏通修整等施工稳步推进，预计8月25日前全面竣工。桂城街道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清定：
2: 目前老街管网改造还在申报阶段，为了尽快解决居民排水难题，港北区慈善总会支持5万元修复资金，剩余由街道筹措。接下来我们将拓宽
1: 疏通原有的排水渠，把污水引到就近排水口，届时解决群众排水困扰。
0: 老街商店老板朱少清：
1: 我们肯定要高兴啦，搞好了，我们生意好一点咯。这老街商铺很热闹的哦，每天晚上再搞好这个老街，就是旺起来了。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实习生李红慧报道。 记者今天上午从事气象部门获悉，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正向北部湾沿海逼近，将给我市带来持续性高强度风雨天气过程。今天上午10点，台风紫檀中心位于广西北海西南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台风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继续加强。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风雨天气将逐步显现。
3: 贵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4: 预计25号到27号，我们贵港市将出现一次强降雨的天气，其中从25号的下午开始，降雨将逐渐增大，最强降雨有可能出现在26号的下午到27号下午，全市大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0: 预计25到7号总的降雨量大部在100到160毫米，局部在200毫米以上。持续强降雨叠加短时强对流，灾害风险显著升高，将对灾后恢复重建、农业、交通、旅游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叠加效应，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 暴雨时段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低洼积水区域。通讯员杨文福报道，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8月22日以来，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8月23日13时许，贵港市消防救援队伍领命出征，支队精选50名水域救援骨干力量， 同步调配13台专业救援车辆，携带10艘橡皮艇、2架无人机及全套救生通信、排涝抢险装备物资赶赴崇左灾区。当天17时30分，救援队伍抵达崇左指定救援区域，在前方抢险指挥部统一调度下，迅速投入险情排查、被困群众转移等抢险作业，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靛，
4: 我是春培，
5: 我是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事事顺。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万事如意》。在2015年央视春晚上，陶喆与民歌天后张也互相演唱对方的代表作《万事如意》，原是张也演唱的一首经典祝福民歌。春晚剧组创意的力邀陶喆来大胆地尝试一次民歌的改编。作为 R&B 音乐教父的陶喆也不负众望，将他积累多年的音乐功力展现出来，经过反复的编曲尝试，最终将这首极具时尚与流行元素的 R&B 版的《万事如意》呈现在了观众面前。陶喆不仅真唱，还加入了一段即兴的 rap， 使得歌曲瞬间动感起来，仿佛每一句吉祥祝福都跳跃起来。一首经典民歌经过陶喆的改编，变成了一首 KTV 麦霸热曲。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认得什么时候的歌，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陈慧娴《飘雪》。

这是陈慧娴在1992年翻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飘雪》。这首歌对于70、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乐坛，其实有很多经典歌曲都是来自于翻唱。这种拿来主义在当时被很多唱片公司认可，而这种翻唱的热潮涌现的时代里，一批歌坛的时代人物也随之出现了，像徐小凤、谭咏麟、张学友、陈慧娴、梅艳芳等等。试想一下，这一首《飘雪》如果不是陈慧娴进行了翻唱，那一首优秀的作品会不会就石沉大海了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必要带着审判的眼光去看待一首翻唱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便是歌曲的最好的归宿，你说呢？歌曲不分国界，感受自在人心。接下来听歌，陈慧娴《飘雪》，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如何世界，让世界哭过愉快，像伤心满一丝一线关怀。

0: 啊，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1: York City.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吧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排排七 ，DJ 瞅我也懵逼。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会找到那个音，好不好？好逊哦。嗯 ，again 。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

0: 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 结合

0: 和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科

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 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韦涛调度检查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时强调，把工作落得实而又实，措施抓得严而又严，责任压得紧而又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026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陈刚讲话，韦涛主持。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防城港等地出现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当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及群众转移工作。
0: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自治区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对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身处崇左市防汛抗洪救灾一线检查指导工作。陈刚、韦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防范措施，积极应对台风，把工作落得实而又实，措施抓得严而又严，责任压得紧而又紧，全力做好台风紫檀防御应急处置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在调度会上听取崇左市、防城港市、南宁市和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上思县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汇报后，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工作成效。他指出，险情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关怀和中央、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全区上下全力以赴严防死守，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我区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做到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即绝不能发生溃坝、溃堤、溃楼现象，绝不能因为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到位，造成群死群伤事件，必须做到防范在前，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坐实隐患排查，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应急值守，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把受灾群众避险转移作为重中之重，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必须严密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发生，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加密巡查排查，必须紧盯重点群体、重要部位，聚焦安置点、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型场所，压实管控责任，做实应急保障，必须全力以赴、担责在肩，领导干部要挺应担当、靠前指挥，把后续灾情估计得更严重一些，困难想得更复杂一些，挑战应对得更充分一些，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急处置各项工作。韦涛走进崇左市江州区城市运营智慧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左江实时水位、洪水达峰时间以及历史级值等情况，来到邮政大院溶洞处理工程点，了解左江两岸排口防洪治理，在丽江码头实地查看左江水情以及防洪防御等情况。在江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听取崇左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与相关部门一同分析研判汛情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举措。他强调，崇左市和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组织党员干部和专业救援力量，坚决果断做好洪水防御和群众转移工作，暖心细致做好安置点生活物资保障，加快水电路网抢通，对并险水库加密巡查，严防死守，提前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力以赴打赢打好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相关工作。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

0: 8月2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2026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奖励为广西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总结14/15以来全区科技创新工作，分析15/15时期广西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更好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出席大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宣读关于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随后，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与会领导同志为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发证书，郑接连代表全体获奖者做了发言。陈刚在随后的讲话中充分肯定14/15以来我区科技事业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向获得表彰奖励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广西科技创新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西科技事业发展有人才、有积累、有基础，站上15/15新起点，随着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我区科技创新也迎来厚积薄发的大好时期。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技创新战略部署上来，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发挥比较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各方所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科技创新差异化发展路径，以创新和实干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型广西。陈刚强调，全区各地各部门要站位全国发展大局，清楚干什么，明白怎么干，明确谁来干，谋定我区科技战略思路，把有限资源集中到能够体现广西优势、承担国家使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上来，要依托向海优势，全面深化面向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主动融入先进地区创新网络，高质量建设雍江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持续扩大科创领域对内对外开放，要坚持问题导向，继续在科技创新实践中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为引领，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深化高校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破四维人才评价体系，依靠改革突破体制机制藩篱，要把握科技发展规律，进一步突出人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作用，在人工智能发展大势中顺势而变、应势而为，引领势头、勇立潮头，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科技尖峰治国等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要强化统筹协同，加强党委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着力营造鼓励突破、宽容失败创新生态，提升领导干部抓科技创新的专业化水平，构建科技创新发展新格局。陈刚表示，科技兴则事业兴，创新强则发展强，衷心希望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科创使命，深耕前沿探索，广大企业家坚守实业初心，开拓创新赛道， 各类能工巧匠、优秀学子扎根八桂沃土，挥洒奋进汗水，共同投身广西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创新驱动发展的宏大事业，奋力在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展现广西担当，贡献广西力量，书写广西答卷。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张小青、曹志强、周义觉、欧余军及钟德志，各社区市分管负责同志、区直中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获表彰奖励代表等参加大会。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决定对为我区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授予岳跃民等三人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授予叶航等十人青年科技奖，授予高催化性能多相金属催化剂的定向构筑及合成应用等三项成果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另有二等奖20项、三等奖8项，授予水底地形测绘、激光雷达大动态高精度探测关键技术及系列装备成果技术发明奖特等奖，授予海洋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与耐久性定量调控成套关键技术及应用等5项成果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另有2等奖6项、三等奖3项，授予跨境600米级混凝土拱桥建造关键技术成果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授予光通信核心光电组件关键技术与产业化等22项成果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另有2等奖64项、三等奖39项，授予桥梁缆索减震技术转化及配套体系创新与产业化应用等2项成果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奖，授予外国专家蓝思敏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决定号召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获奖者为榜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崇左防城港部分区域出现内涝、地质灾害风险，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当地相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和防汛抢险各项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3: 8月24号，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新敏路看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工作要求，分片分区开展隐患排查，重点对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等危险区域开展拉网式走访排查。崇左市江州区网格志愿者黄先生：
4: 我们各抢险队伍已全力投入排涝救灾，请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做好避险准备，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堤积水，到灌危险区域切勿涉水通行。
3: 在河堤路的多个沿河居民小区里，基层干部与小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动员劝导，耐心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积极引导涉险群众主动转移避险，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帮扶护送，有序组织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广西全聚物业丽江小区工作人员黄方群：
5: 组织业主将低洼地区的东西搬到楼上，组织业主把汽车开到地势高的地方，同时让业主们宣传做好防汛的一些安全知识，保障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据了解，针对此次台风紫檀带来的影响，崇左市江州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利用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智慧防汛，以落实人防加技防双线并行模式，全力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崇左市江州区城乡综合执法管理局党组成员黄科华：
6: 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在城区溢涝点安装了22处 可视化智能监控设备、5个高空摄像头，并在旧城区左江河边部署了一辆无人机，通过建立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感。

0: 护场所，逐一明确转移避险方案，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网格员和包片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耐心劝导群众撤离，坚决杜绝滞留危险区域。同时，各集中安置点提前备足饮食、饮水、被褥及基本生活用品，确保转移群众吃得暖、住得安、有人管。截至8月23号18时，全县累计转移群众2216户、6011人，集中安置166户、373人。防身岗上司县在庙镇平福乡辖区也出现汛情，在庙镇平福乡连夜组织乡镇内及周边村屯涉险群众有序转移避险。8月23号20点，记者在上司县人民法院在庙人民法庭、上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庙中队临时安置点看到，场地内搭起应急帐篷，配备手电筒等照明设备，运送物资车辆抵达后，工作人员有序为群众分发盒饭，安置点内群众情绪稳定。记者注意到该安置点内饮用水、牛奶、方便面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还专门设置了医疗服务驻点，重点关照老人、小孩等特殊群体，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上司县人民法院在庙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庞富，
1: 总共的话支起的帐篷是22顶，和受灾的一个人民群众159人。物资的话，我们目前很充裕，用药还有食物也是很充足，包括我们也有及时的一个就餐熟食都很及时的送到他们手上。
0: 据统计，截至23号18时，在庙镇和平福乡应转移安置群众4478人，已全部安全转移安置，救灾物资及时发放到位，转移群众吃住衣等基本生活得到有力保障。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青年交流会在广西大学举办，中越两国6名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学习和工作实践发表主题演讲，两国各领域青年代表约200人参加。交流会后，青年代表们参观了广西南宁育才学校旧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和广西东盟巨深智能中试训练场。据了解，本次研学营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具体承办，于8月20号至25号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举行，共有100名来自越南中央部委和12省市的青年代表参加。研学期间，青年代表还将参访柳州胡志明旧居、越南学校纪念馆、南溪山医院等红色历史教学点，并走进柳州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广西柳工集团、桂林市大学科技园等地，在行走与交流中了解中越友好历史，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3: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4: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8月24号上午，中央驻桂和自治区主要新闻单位的50多名记者及相关专家学者齐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正式启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此次采访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深入挖掘广西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以及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鲜活案例与典型场景。采访活动为期5天，设置东西2条采访线路，采访团队将深入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玉林、崇左6个市，奔赴数10个采访点位开展调研报道，展示广西面向东盟的区委优势、产业优势和场景优势，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相关报道将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矩阵式推出，形成全媒体传播合力，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暑期我区统筹推进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充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交出亮眼成绩。

0: 契丹。本次以旧换新活动设置差异化梯度补贴标准，汽车报废更新最高可享12%，20,000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最高可享8%，15,000元补贴；家电产品最高补贴15%，1500元；三 C 数码和智能产品最高补贴15%，500元。自治区统筹3亿元本级财政资金加码新车购车补贴，燃油车新车每辆最高补贴5000元，新能源新车每辆最高补贴6000元。玉林、河池等地还配套安排专项购车补贴，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全区累计开展超100场次以旧换新亲近主题活动，推动优惠政策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企业、进商圈、进展会、进乡村。多家金融机构同步深度联动，推出专属叠加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据统计，暑期以来，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申请超117.6万份，补贴资金超7.1亿元。带动销售金额超59.3亿元，其中汽车累计申请1.9万份，补贴资金近2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3.2亿元；家电累计申请60.3万份，补贴资金超3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0.4亿元；数码累计申请超50万份，补贴资金超1.8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13.6亿元，为广西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全区供销社系统聚焦农资保供稳价、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四大主业，深化改革，助力贵字号农产品拓市行销。上半年，全区供销社系统销售总额超1230亿元，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农资保供有力。统筹区市县乡四级供销农资网络，1到6月销售化肥742.9万吨。农业社会化服务扩面提质，推广供销社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服务链条延伸至烘干、仓储、初加工，推进人工智能加低空植保加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助力农业结本增效，成效明显。畅通产销渠道，农产品上行步伐加快。上半年，区市县联动举办线上线下供销大集736场，交易额5.22亿元。用好832平台，上半年销售脱贫地区农产品2.08亿元，同时在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展销中心，推动贵品出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加快建设，组建固废治理专班，拓展锂电池回收，培育回收龙头企业，推广智慧回收。上半年再生资源销售额15.80亿元。实施基层社、社有企业改革提升行动，重点项目落地，供销新茶饮品牌门店开业，自有饮用水品牌销量突破10万瓶桶。1到6月，基层社营业总收入32.57亿元，社有企业营业收入18.14亿元。
0: 近日，平陆运河电力工程建设捷报频传，青年枢纽、企实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相继投运。至此，平陆运河三大核心枢纽全面实现双电源供电。
1: 近日，自治区残联启动2026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康复救助试点项目，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开展试点，为50名具有西乡塘区学籍且年龄在6至16周岁、经检查诊断为脊柱侧弯有矫正需求的在校学生实施康复救助。
0: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科研团队在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一处形态独特的白色花凤仙花野生种群，经多维度系统验证，最终确定其为棒凤仙花亚属新种上林凤仙花。该研究成果已在相关国际植物分类期刊上发表。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请小刘来给我们预告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以及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台风方面的对我们贵港的一个影响。好，有请小刘。
2: 主持人早上好。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5日夜间至26日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刘给我们播报最新的一个贵港方面的一个天气方面的情况。
0: 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叶。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桂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方面的一个情况。立琼，早上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
1: 听
12: 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港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丽琼带来给我们播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我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4: 挖金的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聚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人人都有滋味，
0: 嗯，
2: 每天都有新的版头听，啊，还是很开心的
0: 啊，很开心。刚才春培都唱了，人人都有滋味。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更有滋味，
2: 非常有
0: 滋有味儿啊！
2: 对啊，绿的、红的、黄的，
0: 绿的、红的、黄的，好吃的，就是我们的海龙哥月饼。
2: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林怡啊，林怡，林呢双木林，然后怡呢是怡宝的怡。广告位啊，
0: 去交一下广告费啊，怡宝。
2: 对，然后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晨早老友记的直播间啦。
0: 对对对，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今天呢，你看多了四位朋友，
2: 四位朋友，
0: 一位是海龙阁月饼绿朋小绿朋友，
2: 小绿朋友，
0: 一位是海龙阁月饼小红朋友，
2: 小红朋友，
0: 还有前面这两个什么五人叉烧是吗？
2: 对，
0: 金腿五人，
2: 金腿五人叉烧，
0: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海龙阁月饼呢，也是现在我们力推的一个月饼，非常的好吃啊！我听同事说，
2: 是因为中秋节也快到了嘛，
0: 哎，对对对，
2: 是吧？这个礼盒也很漂亮，也很拿得出手啊，
0: 哎，对，而且价格呢也不会非常的昂贵，非常的适合走亲访友和又送给自己的家里的老人啊。

0: 啊，还有亲友啊，啊，或者是送给同事啊，送给同事啊，
1: 送给同事，是是是，我马上就去买一盒送给你
0: 啊，对对对对啊，你暗示了啊，
1: 你要买两盒还给我，给了，拍完视频之后要还
0: 啊，我那天我都跟洋洋说了啊，我买来送给你，你买来
1: 送
0: 给
1: 我，
0: 啊
1: 给我嗯、大家就哎呀，
0: 扯平了吗？
1: 扯平，买了然后放在办公室，大家可以互相吃
0: 啊，
1: 啊
0: 对啊，对啊，
1: 大
0: 家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嘛，
1: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就像荆棘月饼，也有一个贵妃荔枝月饼，
0: 哇，
1: 贵妃荔枝，
0: 哇，我听说还有什么菠萝饼啊，
1: 菠萝饼
0: 啊，对啊，对，我听到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吃，
1: 非常好吃，非常 yummy 对吧？
0: 对对，因为是感觉很。怎么样？很接地气的感觉，
1: 很接地气。
0: 哎，说了这么多月饼，我们要记住啊，购买月饼呢，就去到我们的这个
1: 贵港甄选，
0: 贵港甄选啊，西江潮小程序有没有呢？
1: 西江潮小程序也是有的，
0: 对，大家都可以去购买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吧。
1: 哇。当前啊，这个崇左市遭遇这个持续强降雨天气，辖区多处呢河水上这个水位也是上涨了，发生了洪涝灾害，风险非常高，也容易引发这个内涝啊、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为了便于广大群众及时开展这个紧急求助啊、险情报备啊，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播报一下这个崇左市各级应急救援求助渠道的电话。
0: 哎，那紧急优先的是这个电话求助的渠道啊，就是可以直接拨打一些公共的应急热线，比如说消防救援方面的119、治安报警险情求助110，还有医疗急救救助方面的120，这些都可以拨打。
1: 是，那政务服务灾情这个诉求反馈呢，可以打12345，
0: 12345啊。另外呢，崇左市的一个应急管理局方面的一个电话是07710796876啊，
1: 还有一个18907819911。
0: 对对对。另外呢，扶绥县的一个应急管理局电话是7530337。
1: 是，大兴县的应急管理局的电话呢是3630729。
0: 还有天等县应急管理局的一个就是求助电话就是3530079。
1: 宁明县是这个8632207。
0: 龙州县的是号码是8812541。
1: 平祥市呢应急管理局的电话呢是8522166。
0: 另外呢，江州区的应急管理局的电话是7825719。
1: 对，那这个线上留言求助渠道呢，是大家非紧急的时刻使用的啊。那属地网格可以，大家可以找这个属地网格线上的上报。
0: 对，
1: 找网格员嘛。
0: 对对，可以直接的联系所在的乡镇啊、街道啊、村啊、社区网格员，通过村级的工作群啊，还有服务群，实时的反馈一些积水啊、险情啊，还有你受灾的一些困难，可以统一的上报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官方的政务新媒体留言啊。
1: 对，这些都可以受理我们的一些险情的实时更新啊，或者说求助信息的嘛。那本次公开渠道呢，主要是受理这一次强降水引发的各类的汛情灾情嘛。一呢是人员被困、居住安全受威胁等紧急的险情，二是道路积水啊、边坡塌方啊、河道水位超标啊、水利设施隐患等公共险情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农田啊、产业啊、设备受灾受损的情况报备啊，还有第四呢就是困难群众临时的安置、物资的帮扶等等诉求。另外呢就是防汛工作相关意见建议以及问题的一个线索的一个上报啊。对此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遇到一些重大的紧急的危及到我们自己人身安全的险情，请优先拨打刚才提到的119、110和120的紧急热线，第一时间要开展自救的一个避险。
1: 是的，也请广大群众如实上报这个灾情啊，反映诉求，咱们就不夸大、不虚构、不恶意重复报备，共同保障应急救援资源呢能高效的使用了。
0: 对，另外呢汛期呢降雨是比较多的，路况也是比较复杂的，请广大群众呢尽量的减少雨天外出，远离一些低洼积水的路段，还有山体的边坡、河道、沟渠等等，注意呢居家还有要出行安全哦。
1: 是的，那崇左的各县市的有关部门呢、然后应急队伍已经全员待命了，将持续统筹开展这个排涝啊、清障工作，那也要努力。

0: 力的保证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嗯，对，全力的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的。
0: 对
1: 啊，说到这个降雨啊，今天呢我们贵港也是要下雨的，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开车的朋友也一定要降低车速啊，安全文明驾驶。
0: 对，我骑电动车的时候忘记下楼，忘记带那个毛巾了，所以我现在屁股是湿湿的。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话，要记得在兜里面揣包纸巾呐、或者说如果电动车里面有毛巾的话就好了。
1: 对，像这种天气呢，我一般会带两条裤子来上班。
0: 带两条裤子吗？
1: 对，
0: 那很严谨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2026贵港市求职能力实训学员班啊、现在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零费用哦，
0: 零费用。那为了帮助高校毕业生啊、登记失业青年还有退役军人等群体呢，提升这个求职能力啊，那也为了这个实现高质量就业，那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拟举办2026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学员班了。
1: 那培训的安排呢是一共有三期的，计划在贵港市中心城区、还有桂平市城区、还有平南县城区各举办一期学员班。哎，报名的时候呢，你要根据你自己就是想去哪个城区你就选填啊。比如说我是桂平的，那我就填桂平了嘛。
0: 是啊，
1: 我是平南的，我就填平南嘛，我是桂港就填桂港啊。
0: 多语种啊。
1: 多语种啊，
0: 多语种。
1: 培训时间我们春培给大家说一下吧。
0: 对，培训时间呢是2026年的下半年，每期集中实训七天这样子。具体时间呢、我们后续也会关注第一时间跟大家说的啊。
1: 那培训的对象是谁呢？我们可不可以参加呢？
0: 是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你已经毕业了3-4年了，
1: 我也就业困难，我觉得。还有呢，就是登记失业青年、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是含高级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等等。
0: 对，退役军人和其他青年群体也可以参加的啊。
1: 那这个学员班实行的是小班制的教学，每期是30个人左右、不会太多人，报满呢就开始开班了的。
0: 就开班，对，具体的开班时间和地点呢也是另行通知的啊。
1: 那培训的亮点是什么呢？是全程免费培训。
0: 零费用哦。
1: 对、
0: 那系统这个课程呢也会严格的对标这个国家技术规范嘛，围绕自我认知啊、职业探索啊、求职技能啊等等等等来进行训练啊。
1: 对，
0: 通过七天的这个训练呢，提升一下大家的专业和素质能力。
1: 对，那还有这个官方的权威证书，到时候呢也会颁发的，为我们的简历呢是可以加分的。另外呢，如果你学得非常的优秀的话呢，他会直接的就是推荐就业啊。
0: 推荐就业。
1: 对，结业当天会举办一个专场的招聘会，在结业后6个月之内可以持续开展岗位的推荐、就业咨询、政策解读等等跟踪帮扶的啊。
0: 哇，也是助力我们的学员们能够顺利入职了。
1: 那怎么报名呢？
0: 可以去到这个贵港宣传的公众号，然后搜索到相关的推文呢，长按识别这个文末的二维码就可以填写报名信息了。
1: 对，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就咨询林老师。
0: 林老师
1: 556-1642
0: 13788300741。当然了，林老师不是林一老师啊。
1: 是我们就是0771的一个林老师，也是我们一个培训的一个老师啊。
0: 对。
1: 有意向的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

0: 哦，怎么样？我唱的怎么样？
1: 啊，其实还不错嘛。
0: 错，
1: 下次南哥再问你，春培你会不会唱歌？你说会。
0: 会
1: 会的不得了、嗯、啊！对，要自信一点。你说，自从跟了林怡一起上班之后，就很会唱歌了，
0: 感觉自己简直就是歌王。
1: 自我催眠啊、嗯！来，我们说到呢，再过这个一个多月啊，就到了我们的国庆了。
0: 国庆见、哎！
1: 国庆放假多少天啊？七日啊，
0: 够不够啊？
1: 七日啊，放七日去边呢？小朋友
0: 去哪里呢？小朋友们去哪里呢？
1: 嗯，
0: 一到放假了，那个家长就会很头疼啊，家里面那个四脚吞金兽啊，啊，爬来爬去了
1: 啊，对呀、
0: 啊，
1: 嗯，
0: 对，跳来上蹿下跳的，
1: 嗯，而且呢，有时候呢，有些家长是要加班的嘛，像我们呢，
0: 啊、
1: 就不可能放完七天，我们都会要、嗯、就是轮值
0: 轮
1: 班，
0: 轮班来值班嘛，
1: 啊、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粤港澳社会实践呢，也正在招募当中，
0: 对，
1: 嗯、
0: 这个招募活动也是。哎，家长啊，可以放心的把小朋友就是放到我们这一个小记者团里面去，多学习一点知识嘛。
1: 对，嗯、
0: 好过在家里面上蹿下跳
1: 啊。除了上蹿下跳啊，还看电视啊，刷手机呢。
0: 刷手机
1: 啊，
0: 好有心得、哦。
1: 这是过来人了啊。那10月1号到6号六天五晚的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小记者最新招募活动——粤港澳路线正式加开专属的。
0: 第二团、
1: 哎、
0: 不仅有这个大疆的机甲大师打这个对抗赛啊，也有百度的无人驾驶车，然后就带着小朋友们飞来飞去的。
1: 哎呦，
0: 腾讯的大楼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呢？
1: QQ 啊，
0: QQ 还有 WeChat 还有微信呢。有些东西啊，刷100次短视频都不如亲眼去看一看了。
1: 耳听为虚、嗯、眼见为实嘛。
0: 对，
1: 不是旅游，也不是打卡，是融媒记者带着孩子用眼睛用手摸用笔啊，就是
0: 用眼睛用手摸。
1: 对啊，用眼睛
0: 看
1: 啊，用手摸，少了一个看啊。
0: 对，用笔把这个 AI 和科创啊从屏幕里面拉进现实中来。
1: 嗯， 嗯，对，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0: 融媒记者全程跟踪监督带队。
1: 二
0: 电视台专属开营仪式。
1: 3
0: 主持人专业赋能培训。
1: 4
0: 专业摄影摄像全程跟拍记录。
1: 嗯，
0: 活动视频会在融媒体相关平台播出。官方呢会发放实践教育优秀小记者证书。
1: 穿
0: 有学有游，能让小朋友们收获满满。
1: 不完
0: 沉浸式旅游，深度纯玩无购物。
1: 哇，真是一场什么样
0: 酣畅淋漓的
1: 盛宴
0: 啊！对，酣畅淋漓的科技盛宴呢、啊嗯？
1: 对对对、嗯，你有什么理由不选择我们呢？我们的活动亮点还有。
0: 是的，
1: 首先就是
0: 以大疆和港珠澳大桥为核心呢、啊，串联这个科技探索与超级工程研学，主题鲜明而且很有代表性。
1: 对，
0: 科技嘛，
1: 双核心的一个 IP 聚焦啊。
0: 对、嗯，
1: 另外就是3D 深度联动啊。
0: 哇。
1: 跨越了3D 是哪3D？ 我觉得不止哦，
0: 不止3D 哦。
1: 嗯，比如说有深圳、
0: 深圳、
1: 香港呢？
0: 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珠海
1: 啦、哎、珠海啦。嗯，
0: 那也涵盖了这个名校啊，香港大学、
1: 香港的大学、嗯。
0: 是的，这个人文地标啊、自然景观啊，全方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港澳。
1: 粤港澳大湾区
0: 的
1: 魅
0: 力，
1: 因为呢，教育的价值也是非常突出了，有高校参访，包括学科的特色、培养的模式、实训的基地等等教育的维度内容啊，非常的适合学生群体去啊认知，去啊对自己的一个职业进行一个规划的。另外呢，还有历史和现代交融的。
0: 对呀，能去到这个。澳门大三巴，这个是个地名哦、
1: 嗯、
0: 是个地名。
1: 嗯，我知道啊，就跟我们贵港是有个小三巴的啊、
0: 哦、
1: 就是那个牌坊嘛、
0: 哦、
1: 啊对，我们贵港也是
0: 有一
1: 个
0: 路牌呀
1: 啊那个南江古码头那边、
0: 哦、
1: 嗯，是有一个，他们说是贵港的大三巴。
0: 贵港的大三巴。
1: 啊对对对、嗯、还有香港艺术馆等文化地标和港珠澳大桥。
0: 嗯
1: 啊，深圳科技园区形成一个时空对话。哇
0: 哇，
1: 真的是非常的有独特的气质啊。
0: 是的。
1: 嗯，
0: 那活动的安排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嗯， 嗯，
0: 那第一天呢， 落地深圳，然后直奔大江。上午呢，从贵港乘动车出发，中午抵达深圳。接站后呢，大家就统一用餐了，喵咪喵咪喵咪。吃饱了之后呢，下午重头戏来了，咱们就去这个大江无人机展厅。
1: 第二天呢，就去到深圳科技馆新馆、嗯、啊，还有深圳自然博物馆。第三天呢，就在百度的总部、嗯、啊。第四天呢，就是在香港大学科技大学、香港艺术馆等等等等。第五天呢，就来到
0: 港珠澳大桥、
1: 澳门大学等等。刚才说到了一些打卡的地方。第六天呢，就是
0: 珠海中国兵器馆，
1: 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啊！只要6到18岁、嗯、身体健康的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都可以赶紧报名。报名热线来，李老师，
0: 李老师1937853513，还有一个座机啊，07754595798。
1: 嗯
0: 嗯，还有一个秦老师，秦老师的电话是1860785129。
1: 嗯，另外呢，报名的费用就是5860，包括来回动车费啦、银服两件、拉杆箱、研学证书、食宿、景点的门票、保险费等等。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不想在家里面的吞金兽呢，在家荒废的话呢，可以赶紧的报名我们的这个融媒的啊粤港澳
0: 研学营
1: 专属团，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在等我一展歌喉吗？可惜这一次我没有唱。
1: 那真是让我有点失望、
0: 很失望吗？
1: 这一次你没有唱让我有点失望，你下次什么时候唱麻烦告知一下。